0: 酿造美酒。考资教 G2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呵护健康，你我守护，责任在心，担当于行。乱战乱踩乱堆乱建，禁止思乱，牢牢铭记。阻碍猩红，围网养殖，放生鱼类，毒鱼电鱼，侵占水域，五个非法通通说不。全民参与水清岸绿，用心呵护，爱我河湖。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0: 40%以上污染。
1: 空气质量，
0: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霉型向尾气型转化。
1: 土壤环境呢？
0: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1: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0: 出的是九三三故事会。
1: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2: 赵匡胤是整个陈桥兵变的总编剧、总导演、总策划男一号，但是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毫不知情的人，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到史书中间记述的那个历史和我们的八点一问揭示那个历史差别这么大呢？其实原因就是两点。第一，摆脱道德困境；第二，关乎政权稳定。就这么两点。为什么说要摆脱道德困境呢？赵匡胤发动军事兵变夺了人家的政权这件事儿，在道德上有两点赵匡胤实在不能忍受。第一点叫国贼篡政，第二点叫欺负孤寡。这两点很好明白，你作为后周的殿前都点检掌握军权的人，把人家小皇帝赶下台，从人家手里面把政权夺过来，这件事儿，实际上你担负了一个恶名，这个恶名就叫做国贼篡政。赵匡胤在现实中间他做得非常成功，但是赵匡胤怕什么呢？怕写下来将来很不光彩。所以我过去在讲吕后那一集都讲过两句话，叫小人物怕政府，大人物怕历史。大人物现实中间掌握的政权他为所欲为，他谁都不怕，但是他把史官给他写下来千古骂名他受不了。你看当年人家曹操挟持汉献帝十几年，死活曹操都不篡政，为什么？不想担那个恶名，一旦担上恶名，这个道德困境就解脱不了。那所以赵匡胤也是如此啊，他既想偷人家的，又不想担那个小偷的名，你说这容易吗？他这个恶名还不能叫别人替他担，就这个黑锅他不能让别人背，别人一背成了别人当皇帝了，他不是瞎忙活了吗？所以赵匡胤最后想了个办法，他不能背这个黑锅，他也不能找一个人背黑锅，他得找一大帮人背黑锅。这一大帮人就是逼着他陈桥兵变的那一大帮将领军士，只要是一大帮人那就好办了，法不至重嘛，怪来怪去就怪这一帮。赵匡胤的恶名，道德上的困境就解脱了，这就是他这个之所以要在历史书上做这么一个记载。当然这个怎么会写成这样我们下面还要讲到啊，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这件事儿，如果你要不把它弄清楚，你还关乎到国家政权巩固啊。赵匡胤夺权的本身已经动摇了，破坏了能够证明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你这个政权有合法性吗？你是偷人家来，你这政权来路不明，他这是个大麻烦。他以后要巩固政权，他想把这一个政权巩固成不像五代十国走马灯一样的，他这一个是个大麻烦。所以赵匡胤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只有一个字能帮他，因为这个中国汉字啊非常丰富，在中国最常用的几万个汉字中间有一个字儿可以解脱他的困境，叫洗，把自己洗干净。这个洗这个字儿我们见的太多了，洗脸、洗碗、洗衣、洗脑、洗钱，都是洗。所有的洗就两个目的，第一，除去污垢， 脏了嘛，洗一下不就漂白了吗？

二，便来路不明，为名正言顺。你看，我们又反洗钱法。为什么要洗钱？把来路不明的钱变成合法收入，这就叫洗钱。所以银行要堵住这个洗钱的。赵匡胤也懂得洗啊，你别看他是1000多年的人，脑子想的挺周到的，他也得洗，因为他确实在这个中间有不良记录，他就得洗。怎么洗呢？三招：政变之前装不知，置身事外；政变之中装无辜，被逼无奈；政变之后装正统，天命所归。不是我要当，是他们那帮家伙想富贵，硬把我给推上去了。你看，这不就给自己洗清楚了吗？所以赵匡胤怎么三洗两不洗？好了，我们今天看《宋史》，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再也看不到赵匡胤的阴谋了。怎么策划的？我们上面八点分析，上一节的八点分析全部是分析啊，我们没有史料，史料上哪儿去了？洗掉了。所以洗很有学问，洗很厉害，但是有一点，我们上集呢八点一位也说明一点，再洗也会留下痕迹。这个赵匡胤啊，在陈桥兵变中间表现得很积极，他哥俩表现得完全相反，他哥哥是极其被动，他弟弟是极其积极。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史书记载，那赵匡胤他在里边掺和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赵匡胤呢，是在开宝九年，就是公元976年的时候，赵匡胤非常神秘的死掉了。赵匡胤一生有两大谜，怎么当上皇帝的？我们用了好几集把它讲清楚了。还有一个，他怎么死的？千古之谜。他960年当上皇帝。976年他非常神秘的死亡了，他一死他弟弟当皇帝了。陈桥兵变表现得那么积极，符合实际吗？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突然死亡以后，停了2年，他弟弟就是宋太宗赵匡胤就下令要编他哥哥这一朝的历史。中国古代把一个朝代的历史叫实录，实事求是的实，记录的录，叫实录，要修实录。然后就找了当时的一个翰林学士，非常有名，这个人叫李防啊，李防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问家，找了李防等人去编太祖实录。这个第一次编的实录在史学界有个名称叫旧录，新旧的旧。但是编这个东西第一个绕不开的就是陈桥兵变，咋写？偷人家的还不能写是偷的，所以李防这些人呢绞尽脑汁去写，但这很不好写啊。你要想把事实掩盖掉然后重新写一下，确实不好写。写完了，这个史官们绞尽脑汁去写，写完了以后送给当时的皇帝赵匡胤，宋太宗赵匡胤。赵匡胤一看不满意，不满意，所以在淳化5年修国史的时候，赵匡胤就给史官们，就是给当时的宰相啊，因为修史都是宰相领衔修史啊，给宰相们说了一番话。这个话这样说的：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及史官重撰。他说太祖朝的事儿离现在这么近，怎么记载的缺这么多呢？重修。这我们知道为什么缺那么多，那缺了都是不敢写上的东西，他不敢写的就得缺啊，缺了么罪啊，写上你的史官就要担责任的。然后这个赵匡胤就讲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这番话的实质是说，你看当年曹孟德夺东汉的政权，

司马懿夺曹魏的政权，那都是经过几十年的阴谋，一步一步的去夺权。可是我哥哥是怎么样呢？我哥哥是全力的忠于后周政权，最后他登上这个皇帝的宝座，不是他的本意，他是被逼的。所以你们得重新写，把这一段给他写清楚。当然这个写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他哥哥证明，当然为他哥哥证明，也就是证明大宋王朝的合法。所以这件事儿到了李涛写《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李涛既看到了那个旧录，又看到了宋真宗朝编的新录，这个旧录跟新录记载来不一样。所以李涛在写的时候呢，在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他看到两个材料不一样，他就非常认真地加了一段小注释。小注释非常有意思，这段注释这样说的：旧录进剽窃都城，时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指一个情节，就是陈桥兵变的时候，是宋太宗赵匡胤拦着他哥哥赵匡胤的马，说咱们到了京城千万不能烧杀抢掠，千万不能。所以赵匡胤就同意了。但是北宋写续资通鉴长编的李涛看了旧录看了新录以后，他做了一个比较，他说什么呢？旧录上写了很清楚，禁止烧杀抢劫这个话是赵匡胤本人说的，不是他弟弟赵匡胤说的。旧录不存在了，但是李涛这个小注特别重要，他透露了一个信息，禁止烧杀抢掠的事儿是赵匡胤本人的命令，给他弟弟毫无关系。但是李涛还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写的是按照新录来写，新录那就是赵匡胤在那拦着马觐见了啊。这就说明你看这个历史是实在起变化。这个旧录的编写到了赵匡胤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宋真宗继位了。宋真宗继位以后呢，首先修他爹的那段历史，这叫太宗实录。宋太宗这个修了非常快，很快就修成了。谁在那儿主要修撰着呢？一个姓钱的人，叫钱若水，这名字好啊，钱若水，他领衔修撰的。修完以后呢，宋真宗很满意。宋真宗说，你既然把我爹太宗实录写得这么好，那么我交给你个任务，你把太祖实录给我重修一下。钱若水一说叫他修太祖实录，坚决不干。最后宋真宗逼着他干，他最后没办法写了。写完以后宋真宗看了很满意，慎宗宗就把宋真宗就把这个修太祖实录这些人全部给了赏赐。但是有一个奇怪的事儿，有一个修史的史官，这个人叫李沆，是个很耿直的人。李沆是坚决不接受赏赐，我不要。一个钱若水死活不接这个活，一个李沆攻城之后死活不受赏，很有意思，一个不干，一个不接受赏赐，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新修的太祖实录一定讲了一些违背历史昧良心的话。所以那些耿直的人，我说了那么多瞎话，我不接受你的赏赐，就那死活没有要啊，李沆死活没有要。当然其他人都受了，钱若水也算受了，钱若水原来是死活不接。这说明太祖朝的实录到了

宗朝重新修了。修了以后停了几年，宋真宗觉得不满意，又找人重修。到了大中祥符九年，又一次重修。经过两次重修，这个记录我们才叫做新录。所以在宋史学界，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历史有两个书，一个叫旧录，一个叫新录，两个的名称都叫做太祖实录，但是一个旧的，一个是新的，一个是太宗朝修好的，一个是真宗朝修好的。真宗朝改了两次算改好了，这说明真宗朝修的这个新修的太祖实录不可靠。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陈桥兵变差别那么大，就是经过宋太宗和他的儿子宋真宗两次重修，两次重修以后面目全非了。还有一个能够说明面目全非的是什么呢？是宋史。宋史谁写了？宋史是南宋灭亡以后元代人修的。元朝人修宋史的时候不再考虑宋朝的问题了，因为宋朝已经被灭了，所以元人修宋史的时候就毫无顾忌了。元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他在写宋史的时候，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宋太祖实录就有两本，一是李房诸臣所为，太宗吕曾宣所亦有笔记，至真宗咸平再修，王于称直书其事，出为黄州，于称所著建楼事足见深意，前十录无太宗叩马一段，后录增入显示迎合。这段话很长，意思很明白，说当年修那个宋史是为了迎合皇帝的意思，增加了一些原来没有的事儿。元人写的话应当可信，因为元人不再怕宋朝的皇帝了，宋朝已经被推翻了。这里边提到了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王于称，这个人就比较直，他不领会领导意图，领导的意图叫他写太祖这个太祖实录的时候呢，叫他把那个太祖那些污点给盖住，结果他秉笔直书，所以皇帝不满意，把他贬到黄州去做知州了。他后来写了一本书，他在写那个书中间说的就更奇特了。王于称是当年编太祖实录的人，但是他没有按照宋真宗的意思去编啊，没有按照皇帝的意思去编，所以把他贬官贬走了。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写的更奇特，当然这是个古证啊，古证没有，不知道可靠性如何。怎么说的呢？说当年陈桥兵变的时候，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根本就不在陈桥，根本就不在，这麻烦就大了，更不用说了拦着马去觐见的，他根本就不在场。他在哪儿？他在京城里边，听说他哥哥政变成功回来了，他赶快从他家里跑出来迎接他哥哥。但我们现在不知道王于称这个话是不是可靠，如果王于称这个话可靠的话，那么宋太宗赵匡胤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人啊，就是这个赵匡胤，他干嘛把自己编的这个和他儿子编的史中间把自己写的那么积极，很明显为了自己当皇帝合法性找根据。我哥哥的事儿还能没有我吗？肯定有我一份啊，所以我哥哥死了我该当皇帝啊。赵普也是个很奇怪的人啊，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重要的一部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间，赵普是一个非常关键。

见的人。赵匡胤一直是喝醉酒在睡觉，一直在那忙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匡胤，另一个就是赵普。赵普好忙活了，而且他的名字排在赵光义的前面。赵普有那么回事吗？宋史记载陈桥兵变的时候，赵普的事只记载了一件事，就赵普进帐向赵匡胤说明陈桥兵变的事，其他没有记载。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写了很多赵普的活动。当然长编的编者很有意思，长编的编者呢又加了一段小注，在史料的下面加了一段小注，加了段小注很长，我不读了。这个小注说，赵普写过一本书叫《飞龙记》，这个龙怎么飞上去的？《飞龙记》很明显写陈桥兵变的啊，《飞龙记》。他说这个《飞龙记》这个书中间写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李处云，他参加了陈桥兵变，但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涛考察了所有的史料以后，证明李处云没有参与那么多的事儿，把李处云的名字给划掉了。李涛加这个小注啊，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么一点：赵普说谎了。赵普写了《飞龙记》，但是赵普说谎了。那就是赵普没有那么大的贡献。我们刚才讲了赵光义，赵匡胤也在说谎，赵普也在说谎。赵匡胤说谎是为自己将来当皇帝提供合法性，赵普说谎是为什么呢？他是个臣子啊，脸上贴金，为了自己证明自己有功劳要贴金。所以这样一来，那么这个陈桥兵变的事儿，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两个问题现在就明白了。赵匡胤是一场政变，这场政变赵匡胤把自己装的那么一个样子，实际上是为了摆脱政治困境，为了顾自己巩固政权，他完全是一个阴谋，不是阳谋。第二个，赵匡胤写的那么积极，不符合历史事实。有的书甚至说他就没有参加，他即使参加了，那个蓝马叩见的事也是他哥做的，不是他。为什么要写成自己？为自己争取合法性。赵普参与了，但是赵普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赵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证明自己有功。陈桥兵变的三个主角，赵匡胤、太祖、赵匡胤、太宗，加上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三个人都在撒谎。啊，三个人都在撒谎，但是这个谎怎么会变成今天的东西啊？我们过去讲过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话，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历史。陈桥兵变是中华文明历史上的一次成功，这个成功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历史选择了赵匡胤，是中华民族的幸运，因为他最称职。第二，陈桥兵变的收益不可估量，陈桥兵变的收益太大了。概括起来三句话：第一，过程短。你看赵匡胤从领兵出征，正月初四出现黄袍加身，利益就回来了。正月初五他改元建隆，陈桥兵变就这个兵变就完成了。这过程非常短，短到什么程度呢？就从今天的开封走到开封的东北，走了40里地，带大部队搞了一次拉练回来就成功了。
可以说是时间过程最短的一次夺权，过程短。第二，开支小，没花多少钱呐、啊。花了钱，只要政府花钱，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政府不花钱，就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一次历史的转变，太值得了。你知道改朝换代一次要耗费多少人的生命，要耗费多少国家的这个财力，而这一次几天的时间做得这么漂亮，几乎没有杀人，所以它的过程之短，开支之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三，收益高，一下子把五代十国的乱局给终结了。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我们下面会讲到，他逐步把各地的割据政权全部统一起来，建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宋王朝。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从安史之乱以后，中晚唐就陷入内乱，加上五代十国，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换一次就杀一次，换一次就杀一次，受了多少苦，赵匡胤把它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第三，陈桥兵变也为宋代政治文化走向文明化和理性化铺平了道路，这非常不简单。历朝的政变都充满了血腥，是以生命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为代价，唯独赵匡胤。陈桥兵变虽然也属于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但是这次枪杆子出政权和其他的枪杆子出政权相比较起来，几乎没有死人。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句话我们不陌生，但是我们想到这个话，一提到枪杆子，大家就想到会流血牺牲。但是赵匡胤的枪杆子出政权，没有，几乎没有死人。这叫什么呢？这叫事不议事，兵不血刃，集市照样在摆，兵器没有沾染上百姓无辜百姓的鲜血。一进开封城，赵匡胤就让士兵们回兵营里去了，回到兵营里面就不准出来，不准去烧杀抢掠。他终止了五代十国政权更迭，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有四个字来概括，叫以暴易暴。我用一次的暴乱代替另一次的暴政，我用一次暴政代替另一次暴政。赵匡胤把这个易暴易暴彻底给终结了。在中国政治史上，它体现了文明理性，这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陈桥兵变的背后凝结着的是理性、人道和文明，所以陈桥兵变使整个宋代的政治生活充满了理性、文明和人道。因为这个局开得好，这个国开得好，开局就是一个体现文明、人道、理性的一个开局。第四，陈桥兵变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可能。古代社会的政权有一个特点，一旦中央集权强化了，这国家就稳定了；一旦中央集权削弱了，这国家就乱了，就分裂了。赵匡胤为什么能够把陈桥兵变做得这么漂亮呢？他怎么准备的？他怎么策划的？他怎么实施的？这一套东西我们现在全看不到了，非常遗憾。但是可以说，他从策划到实施，可以说做得叫。

0: 天衣无缝，不露任何痕迹，几乎不杀一个人，就这么和平地把政权给夺过来了。所以后来想搞政变的人一看赵老赵干得这么漂亮，不敢再干了。我们用一个很文雅的词语来说，叫什么呢？叫望风息心，山峰的峰，一看这山峰这么高，算了，我也别爬了。老赵家已经玩到这种程度了，谁能玩玩人家老赵？不可能了。所以赵匡胤才能有机会把各地军阀的权力逐步的削弱，造成一个强大的集中的中央集权。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陈桥兵变的收益非常之大。当然赵匡胤在成功之后还会遇到很多麻烦，比如说老皇帝怎么办？你把人家八岁的小皇帝的权夺了，老皇帝怎么办？政权的合法性怎么办？各地那些军阀愿意俯首称臣吗？还有那些拥戴你发动政变那些骄兵悍将，你怎么去处理？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政变的成功只是赵匡胤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下面的事儿路还长着了。赵匡胤该怎么处理这么多开国以来的复杂的事情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1: Let's go。
2: 从前的你，饭桌上呼风唤雨，
3: 来这个菜特好吃，我给你夹过去。
2: 现在的你，少不了公筷公勺。
3: 我呀，我这可是公筷。
2: 从前的你，从不把洗手当回事儿。
4: 我不是出门前刚洗的手吗？
2: 现在的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4: 我先去洗手，记得呢，洗20秒。
2: 从前的你，从来不愿意佩戴口罩。
3: 哎，那多难看呀！我不戴，我不戴。
2: 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科学佩戴口罩。
3: 我去趟超市啊。哎，对，给我拿个口罩。
2: 养成卫生好习惯，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2: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3: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4: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5: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6: 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8: 从我做起。
1: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9: 从我们做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李世民下了逍遥马，往这个演武厅看了看，哦，占地面积太大了，地势宽阔，坐北向南，高搭彩台呀。这彩台2丈4高，炉席罩顶，挂着彩绸，挂着纱灯，上下有梯子，这个台。

东西还有两座芦席棚，东边的芦席棚是标明挂号的，负责标明挂号的不是别人，正是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按道理，尉迟恭刚刚故去，死丧在地，应该守灵，而是程咬金特意啊到尉迟家求黑白夫人让这三个儿子出来帮我助阵，他在这我放心，不然我心里没底。就这么哥仨来了，西边的席棚子呢，好多官员和御林军帮着捡弓箭的、捡兵器的，就是给做服务工作的。再看在这个教场的周围呀，呵，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少的，无数练武之人，一个个胸赳赳、气昂，立在马上的、站在旁边的都在运气，有的是为开开眼界、学学能的，有的一瓶子不满半瓶醋的，咧着嘴好像是不让他下场，下场这二路元帅就是他的。时辰一到，徐茂公说：万岁啊，是不是比武开始？可以传旨，一个传一个，早有下边传命令的骑战马围着教场跑了这么一圈了。哎，诸位将军公子听真，圣上旨意下，比武开始了。我们这可是比活武，不比死武，不许伤人命啊！紧跟着就在东边来了一伙人，向众星捧月相法。谁呀？正是国舅詹宏啊，身旁有不少的给他助威的，骑马过来了。国舅爷请下场吧。嗯，再看那张宏，今天呢是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背弓带箭，胯下一匹甘草黄德胜沟鸟船，挂着凤翅鎏金镋，使这种兵器的力量都大，比在金殿上威风多了。提战马往里走，旁边就有溜须拍马的。嘿，你知道谁吗？这就是国舅爷，我数个字说，詹宏。嗯，今天的二路元帅就是他的了。这位刚说完，后腰眼儿有人怼了一下子，呆着你的吧。哎，干嘛？你可真会说话啊。你怎么知道是他的呢？我看还是我的呢。这个人回头一看，哟，捅自己腰眼的是个小孩，也就十四五岁，胖胖乎乎的，挺大肚子，冲天杵的小辫，一身的红衣服，手拿小斧子，这脸呐，通红通红的脸，长得一道一道的黄道，像小老虎似的。哎，谁家孩子？哎，你就你，你也配当元帅？我怎的？你说我不够吗？那位说：哎，别惹他。知道他谁吗？不知道，管他谁。哎，这可是成千岁的孙子，赤虎成通也惹不起。是啊，你看他身后敬谁？再看身后呼噜呼噜十三家小国公，一个穿的衣服华丽，呵，鼓着腮帮子，舔着肚子，拿着兵器，都在这守着呢。干嘛？都想下场一试。书中暗表，头天晚上程咬金就给各家送了信儿，说这帮孩子不能下场，皇上有旨意，年满17岁者成年人下场，都小孩了，换句话你就是20岁也舍不得要走啊。这帮孩子偷偷的全来了，他长腿的，谁拦得住啊？到这之后聚在一起往这一站，哎，我说秦英哥哥呀，要我看呐，今天就你下场，元帅就是你的了，我们跟你出征。秦英说：我岁数不够啊。哎，你长两岁呀。罗章说：要说我再长半年也就够17岁了，你们不行。说你们17谁信呢？再说哎，没咱份儿。哎，
那不对呀，有志。

愿您高无志，空国百岁，怎么办？我这样先下去打一阵，我肯定不赢了，我不行再下这个饭桶，饭桶下端之后，哎，千言哥哥你再下去，这不立胜三阵了吗？你不就当了二路元帅了吗？这哥几个正在念叨呢，只见詹宏马跳梅花圈内，在脚叉里哈哈哈跑了一圈，抬腿得胜勾鸟船，摘下凤翅鎏金堂，在掌中一举，嗨，诸位英雄听真，在下我叫詹宏，我的父亲我数个岁说是国丈詹坤，此番奉了圣命在这选拔二路元帅，哪位下场和我比武较量？如果你的能耐比我好，我拜您为师，能耐不如我，咱们算切磋武艺，哪个下场？这詹宏真有大将风度，真把教场镇住了，吃虎成通不服气呀、啊、哎呀，我爷爷说了，这元帅不是他的，我说你们下场，大家说谁甭下场，你呀给我下去不？旁边有人不乐意了，谁呀？正是小国公尤志。尤志是谁？他的爷爷是贾柳楼四十六友结拜之一，叫尤俊达。这尤俊达当初啊跟程咬金最好，等到了第三代呢，尤志和程通最好。好个好啊，两人没事打嘴仗。他一看程通捅这捅那的，急了，干嘛？你叫这个去那个去，说大话吃小钱啊，你怎么不下去？我爷爷不让，我爷爷说了，帅印给别人留着呢，那我哪能去呢？我要夺了帅印，那人怎么办呢？少来那一套，你呀给我下去吧。他把大锤举起来了，照定赤虎成通的马后丘，轻轻给了一下子，吧，可了不得，这匹马疼得稀溜爆叫，一脚尾巴前腿弓后腿蹬，蹭就进了教场的梅花圈。哎，干什么呢？咦，哎呀，我说尤志啊，咱俩白好了，我拿着好吃的白给你了，你竟给我窟窿桥走。谁给你窟窿桥走了？我叫你露脸。好了，咱不怕。这匹马咔咔咔咔直奔詹宏而来。嗨，国舅，哎呀，我来了。程咬金在乐舞厅往下一看，哎呀，是他孙子，心想，娃娃呀，你下来干嘛呀？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要就你这样下来三战呢、啊、看来这二路元帅准是詹宏的，你不行啊，昨晚上我怎么嘱咐你不让你出来，你非来不可，可是没法往下轰啊，你能说把他轰出去吗？现在什么时候，这可是公事啊，没办法。程咬金低着脑袋装着看不着。再说小程通很快来在詹宏近前，压呆，我说国舅啊，你方才在这说什么？你要打头阵，你好大的胆子，在京城里买上四两棉花，你仿一仿，有你十三家国公爷还有你份儿吗？啊，快回去吧，二路元帅我的了。詹宏手擎凤翅鎏金堂，一看来个小孩骑着花马，这小孩还梳着冲天锄的小辫呢，为什么？他们家拿他当七八岁小孩，一身火红缎子的衣服，小腮帮子鼓鼓的，拿着个小斧子锃明瓦亮，跟他直晃悠。你谁家的娃娃？哎，你标明挂号了吗？哎，嗯，不管你谁家的，你标明挂号方可交战。标了，标完了，号牌呢？你应该带在身上。在我爷爷手里。我说你多大呀？

岁有职，不够17岁不可下场，谁说的？我谁说？哎，你多少生的？我6月初1，嗨，我比你大好几天呢。我6月18，怎么的？我够了，够了，你这不捣乱吗？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呀，我要一报名姓，你小子非跑不可。你知道我谁呀？我告诉你，我姓程。哎，你看上边那个胖老头没有？那是咱爷爷。住口！谁的爷爷？哎，我爷爷。你想要我还不给你呢？那老头多有本事啊！啊，我大爷是卢国公，我爹是鲁国公。要问我是虎，程通。哦，程通啊，你年纪还小，回去吧。没听说你不跟我比试是不是？好小子，二路元帅印就是我的喽！开，一催小花马，哒哒哒哒哒，来都切近，一举斧子，嗨嗨嗨，嘿嘿！我说国舅啊，回来见喽！一学战马，啪啪啪，他跑了。詹宏笑了，你说你这不是闹笑话吗？你这叫打仗啊！哎呀，赤虎城通还有词儿呢。我告诉你，我爷爷说了，不让我夺这个元帅，给别人留着呢。我要诚心夺呀，就没你的喽。他赶紧回到那12家小国公身旁。程咬金着急了，要像程通这样下场，詹宏准赢啊，帅印归他了。他到前敌能行吗？不表程咬金着急，也不表徐茂公手捻虚髯，低头眯缝眼睛不言语。再说詹宏，因为赤虎程通没打就走了，他也觉得不得劲儿。战马转了一圈，诸位，我再上了个有能耐的，要就这样上来，你说我赢了，哎，我心里有愧呀。一打几下啊，啊，这下12家小国公都不干了。怎么你欺负到我们身上了啊？程通不行，我们还行呢。上，谁上？火气最大的是秦英。这秦英二话不说，催马哈哈哈哈，他就窜进了教军场。秦英来到了詹宏近前，咯噔扣住了马镫。嗨，国舅，说话可不需捎带别人啊！今天小国公爷教训教训你，你什么人？我。秦英一下场，急坏了李世民，心想：你怎么胡闹呢？我这是选二路元帅啊，不是你们玩啊！不给他标明挂号，叫秦英过来。找过去两个当将官的把秦英叫到一旁，哎，少国公，万岁请您啊，我要和他较量，不给您标明挂号，为什么？有什么话您找万岁说去。好，秦英催马来到乐舞台下，甩镫下马，把缰绳一扔，紧走几步，抱拳兵手：黄老爷，为什么不给我标明挂号啊？秦英，你下场你娘知道吗？知道。他让你来吗？让。胡说，未满17岁者不可到教场比武，你一定是偷着来的。是偷着来的。老爷，我都长大了，你给我长个1岁半，我不就够17岁了吗？住嘴，你给我闪在一旁，愿意看你在这看，不然你快回家，要不然我找你娘。秦英为难。就这阵儿，程咬金发话了：孙儿啊，过来过来过来，哎，挨着爷爷坐，我有话说。哎，秦英赶紧噔噔噔噔顺着梯子来到上边，悄悄坐在程咬金旁。

0: 爷，你怎么早说呢？这还晚吗？来来来，坐着，看着啊。哎，好，秦英老实了。李世民一看呢，心里有点嫉妒，心想秦英是我亲外孙子，不听我的，跟我顶嘴，敢瞪眼睛。可那程咬金跟他连边都不挨，没有血缘关系，说什么顶什么，这个真怪了。不表李世民心里酸溜溜的不得劲儿。再说国舅詹宏一看秦英走了，自己也愣了，这算我打一阵没打一阵呢、啊、下边人议论纷纷呢、啊、这十二家小国公也愣到那儿了。哎，秦英跑上边坐着了，他不打我们还下场不行了。是武成通说，哎，咱呢就别动了，等着瞧吧。下边这些人议论纷纷，哎，你说那一阵上个小孩，这一阵跑上边坐着去了，难道说这皇上有意要把二路元帅给了詹宏？是啊，哎，这是掩人耳目，不得不走走形势，说叫他在教场露露面，大家都认识认识，叫军兵啊知道来了这么个国舅詹宏要当元帅。不对吧，我们下去你不行啊，你老百姓啊，那怎么就没人了？就这两下子他就行啊？他也没练两下子，你懂什么呢？王公大臣朝郎驸马这些孩子大部分是吃喝玩乐纨绔子弟较多啊，要说是提笼架鹰还可以，要到前敌打仗啊不行啊，这是不许可我们老百姓上阵，要是我们早把他啪趴下了。一就你能耐，詹宏呢战马在这教场里头跑，哪位下场？就在这么功夫，就听有人高声断喝，嗨，国舅卯家打完了。话到人到，只见从教军场大门这飞奔一骑战马，这骑战马由远而近，众人花望两旁一闪，抬头一看，来了一员大将。甭说这员将官，就这匹战马太漂亮，白龙马呀，像生龙活虎一样，马到梅花圈，噔，扣出马镫，吁，哎，吁，全场人一看，嘿。好漂亮个小伙子，来的人不到20岁，跳下马来，身高8尺开外，圆臂丰腰，往脸上看，面似银盆，重眉朗目，鼻直口方，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身挂银装甲，外罩月白缎的罗袍，背弓带箭，肋下佩剑，德胜沟鸟船挂着亮银枪，往那一站，连人带马像一团雪一样，不亚如常山赵子龙，又亚在当年的吕布吕奉先。教场上哇一轮开开了，是谁呀？哎呀，好漂亮一员大将啊，程咬金呢、啊、捋着鸭儿毫毛这么一看，哎呦，我孙子来了，二路元帅有了。此时詹宏一看一皱眉头，心想朝中的这些官宦子弟没有不知道的，这谁呀、啊、好威风好漂亮个一员将啊，请问来将尊请大名，你知道不知道这块比武可都是官宦子弟，白丁可不行啊。我知道，一进城门我就看您告示了，要是没有根基我也不敢来呀。请问你是何人？祖居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我的父亲数个字说薛礼薛仁贵，我是他不孝之子，我叫薛丁山。哦，是薛元帅之子，不错。那位说，薛丁山怎么来的这么巧啊？这就无巧不成书啊。前文我交代过， 程咬金闯营回京搬兵求救，走在中途被祸遭擒，多亏了薛丁山奉师命下山回家探母，救下了程咬金。两人一交谈，程咬金高兴得了不得，告诉他，你先回家探母，我到京城搬兵，等点齐人马，你呀也见到母亲了，然后你到京城找我，咱们一块儿锁阳关解围，好吧？薛丁山点头答应，起身回家。走在中途住店的时候，遇见点事儿，碰见一个大汉贫困潦倒又生病，薛丁山赠给他五两银子，俩人一攀谈，这个大汉说他家就是分析村的，哎呦，家乡人。薛丁山一想，行了，那我就别回家了，我父亲被困锁阳关，吉凶未卜，我回家探母忙什么呢？我给我娘写封信，告诉我到锁阳城了，等我父亲得胜还朝，一块儿居家团聚。就这么他写了封书信交给这个大汉，这个大汉拿着回山西去了。丁山这才学马往回来，他还不知道呢，他在这说话，隔壁有人偷听，这个人一听，哎呀，薛丁山你要干嘛去？要进京城啊。好了，我跟着你。薛丁山不知道，咱们简短接说，薛丁山马上加鞭，很快来到灞水长安。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到这儿就听官乡人议论，说今天皇上在城西教军场比武夺金牌，选拔二度状元。薛丁山一听心就活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我何不到那看看呢？万一我能独占鳌头，不也光宗耀祖吗？就这样，他找个店旁吃喝得了，换好了盔铠甲胄，准备骑乘赶奔教军场比武夺金牌，会战詹宏。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薛丁山见到了詹宏，一通名姓，詹宏吓一跳，他虽然不知道薛丁山，可知道薛礼薛仁贵的本事啊。这薛仁贵跨海征东，屡立战功，这次被困锁阳关，我要是挂了二路元帅，是到锁阳关解围，现在薛丁山来了能怎么样？又一想，这是个小白脸，长得漂亮，是绣花枕头，外表好看，里边是空的，别在乎。薛将军，我们俩今天是比武夺魁，圣上有旨，比的是火舞，我们点到为止，不要伤着。你放心，我绝不是心狠手黑之人。请问你标明挂号了吗？没有，我在这跟你说一声，我这就标明挂号去。就这样，薛丁山学马直奔西边号棚。薛丁山一下场，呵，周围练武的举子议论纷纷呐，哎，这员小将可精神啊，看那样有两下子。在一旁赤虎程通说，他是谁？没听清楚啊。这个不错，我看得顺眼。你呀就会溜须，看长得漂亮，是谁说的？漂亮就有能耐呀，我看他那样行。哎，咱们给他助威。对，好啊。什么好啊，还没打呢。再说薛丁山来到号棚，甩灯下了坐骑，戳枪拴马，冲着对面一柄手，众位将军，在下薛丁山，我来标明挂号来了。尉迟宝林一听说是薛家人，喜出望外，但是不放心呐，怕不是詹宏的对手。丁山呐， 你跟谁学的艺啊？我是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祖的徒弟。哦，学几年？哦，四年多，四年半，差不离是够五年了。哦哦，孩子，能打则打，不能打，千万不要逞强好胜。您放心，学会文武艺，或埋帝王家。既然师父教我了，我父亲又被困在锁阳关，我哪能不下场比试比试呢？能行则行，不能行，我算长得见识，长得经验。请问老人家，您是哪位呀？哦，我福行尉迟赐宝林。哎呦，老人家您好，您是老前辈。嘿嘿，别客气，丁山瞧见了，来给他写号条。有人把号牌写上，有这么长这么宽，写完之后上边有个绳，递给了丁山，丁山把它系在了腰上。薛丁山，山西。孩子去吧。是，薛丁山这才解下马的缰绳，拔出大枪，挂好了枪，二次上马，直奔梅花圈。程咬金这回不打盹了，这大眼皮一撩啊，眼珠子咣当咣当都掉出来了。我说牛鼻子，你知道谁吗？那不薛丁山吗？是啊，你知薛丁山谁吗？没听说呀。哎，薛礼的儿子，我的干孙子。哎，薛礼儿子薛丁山不是被老虎叼走吃了吗？他是这么回事情，跟王禅学的艺。哎呀，苍天有眼，好好好，但不知他本领如何。行，像我。哎呀，老程啊，咱们哥们儿别吹了，三哥你叫我吹吹嘛，吹吹我高兴。不表他们弟兄议论纷纷，回头再说。薛丁山来到詹宏的近前，詹将军请您高抬贵手。哦，薛将军请。说着举起凤翅鎏金镗，一学战马跑出百步开外，学回马来，把凤翅鎏金镗高高举起，还杀呀，像猛虎下山一般。薛丁山一看也好，有个冲劲儿，也学战马，然后马打冲锋。一见面，薛丁山挺客气，没有先伸手。这詹宏嘴上说的挺客气，下手可来狠的，浑身脚足力气摆动凤翅鎏金镗，搂头盖顶奔着丁山呜就砸下了。薛丁山一看，哎呦，你这是玩命啊，咱们是比武较量，你父亲和我父亲都是同殿称臣，用得着吗？哎，让他一招。马上微微一些身，嗨，一躺砸空。哦，两匹马一南一北学过来，嗨，连着三招，丁山没还手。这下的全场议论纷纷的，哎呦，这个穿白带素的将军有两下子，人三招可没还手啊。嗨，詹宏国舅你好不要脸，人家不还手你就一招一招玩命啊。哎，白袍将军别客气，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就是父子到疆场上也得玩命打呀。丁山听见了没在意，他心里琢磨，使躺的人力气都大，他是一力降十会，使枪的人招数巧妙，你不有劲儿吗？你使吧。再次冲锋，薛丁山喊了一嗓子，詹将军我可还手了。说个还手啊，没看着小伙子使劲儿，这枪噌就到了，太快。只见张红躺往下一砸，丁山一想，他老欺负我，认为他的力气大，我崩他一下子。丁山手中大枪用枪挡，啪一抬一崩，烫就把膛给崩出去了，随后颤枪还扎，可把詹宏吓坏了。他躺一蹦回来一愣神儿，枪奔前胸来了，吓得他赶紧回身还。

往外一挂，再看薛丁山枪抽回来了，打，呜，拦腰锁鱼弹奔腰篮打来。你看，开始丁山不还手，这战红一躺一躺打的又有劲儿，又觉得自己能耐大。当丁山一进招，他知道不好了，哎呀，我碰见硬敌了，我得小心。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赛暴斗一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自己跟自己打，谁知道？反总之，鼓声一响，人昏马炸，人有精神，马有精神，像生龙活虎一般打在一起，有20几回合不分胜败。哎呀，教场里这帮举子个个都安条大拇哥呀！好，这才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好。打到30回合，没分上下。一旁有人看出门道了，谁呀？尉迟宝林、尉迟宝清、尉迟宝怀，这是久经疆场的大将啊！他们坐在号棚这，手捻虚髯，这么一看，哎呀，薛丁山要赢詹宏，绰绰有余。这杆枪啊，就是这么来着，晃荡，不太近招。可是那詹宏呢，一躺挨一躺，使着笨力气。自己累的鼻娃鬓角热汗直流啊，哎呀，现在胜败分出来了，詹宏不是丁山的对手，詹宏要是明白赶快败阵。哎，还打呀？詹宏不那么想，他琢磨这次的二路元帅就是我的，金牌是我的，说什么我玩了命了也得把金牌到手。怎么叫金牌呢？头路元帅有扭头狮子烈火大印，二路元帅是金牌。薛丁山也知道自己能赢他，但是给他留个脸面，那是国舅啊，又是第一个下场的，人家呢打了两阵了，我呢是新来的生力军。可时间长了，这詹宏不认输，薛丁山生气了，哎呀，你是玩命啊，往死了打我呀，我稍一失神，能耐差一点命就没了，没别的，我给你多少带点伤，稍微带一点儿，就这样打定了主意。两人再次见面之后，丁山枪啪啪啪连进3招，猛然间大枪嚓啷的一声奔他的梗嗓咽喉，把詹宏吓坏了，急忙一闪身。另外丁山的枪啊是吓唬他一下，微微偏一点儿，就在这块儿，想把他耳朵啊给烧一下得了。他不是顶盔挂甲吗？搂海带嘎巴一挑舌，耳朵伤点皮儿。可没想到啊，这枪一偏，往前一扎一带，刺啦的一下子坏了。丁山就忘了，他的亮银枪啊，在枪缨里有5把钢钩啊，有2把钩子，嘎巴一声。特别快，搂海带也撕下了，腮帮子给带下2条肉，再深一点儿，那就豁开了。哎呀！詹宏一看出血了，气死我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血马败阵，薛丁山赢了，场上立刻欢呼雀跃呀！哎，薛将军赢喽，二路元帅是他的喽！可把程咬金乐坏了，万岁，现在已经分出高低，这二路元帅就是薛丁山的了，是吗？此时李世民还没明白，詹坤不干了，万岁，您传过旨意应该力胜3节，也就是3阵，现在刚打第1阵，怎么能把二路元帅给薛丁山？哎，程咬金说，你实说吧，怎么第1阵呢？头一回不上个小孩吗？二回不是秦英吗？加上你儿子不就是3阵吗？

0: 老千岁，
1: 不对呀，那个这员小将没身手啊，他下场没有？下场就算，那不成，这不算。
0: 李世民说：“二位亲家不要争吵，刚才秦英下场没有动手，不算一阵，让他薛丁山再打两阵。”
1: 是。
0: 薛将军再打两阵，话一传出去，就他这阵儿。只见东南角穿过一骑战马马商元大将手擎三挺大刀，此人姓徐名勇，字世光，谁呀？徐吉徐茂公的远方侄子。薛丁山，我陪你走上几趟。俩人打了五个回合，那徐勇暗暗点头啊，薛丁山别看岁数比我还小，能耐比我大，我成全你吧。虚慌一刀学马就走，行了，薛丁山这阵你赢了。接着又员大将来到疆场，自报叫孙胜，手使虎尾三节棍，没在丁山走上十个回合也败下阵去。丁山连胜三阵，全场欢呼雀跃，薛丁山真乃英雄也，我们服气喽。皇上正要传旨，突然有人高喊一声：呸！天下英雄听着，不要被前面这员将官他给蒙住，他是假薛丁山，真薛丁山打我了。紧跟着一骑战马来到梅花圈内，来到薛丁山近前，咯噔扣住马镫。哎，朋友，你是谁呀？啊，哎呀，这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你自己没名，你报别人的名字，看老薛家人有本事你来冒名顶替呀、啊、差点叫你蒙住，要不是我薛丁山来了，可能你把皇上都给蒙了，你还有脸在我这吗？赶快走吧。啊，丁山一听，怎么我冒名顶替？他上下打量来人，这个人岁数和自己差不多，二十来岁，个子比自己矮一点，长得说实在比他都漂亮，头戴粉绫缎的扎巾，鬓边带朵素绒球，身穿粉绫缎的箭袖花袍，白护领，白水袖，上袖团花朵朵，腰扎一般宽的丝纶大带，把带穗掖在身旁，红中衣，薄底靴子，胯下一匹昏红马，德胜沟鸟着环，挂了口大刀。哎呀，连人带马干净利索，不过说话够气人的。朋友，你是谁？问我。在下薛丁山。嗯，薛丁山打个愣神儿，又一想，哎，同名同姓有人有的是，请问将军家住哪里呀？
1: 祖居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分旗村，
0: 我的父亲数个字说薛礼薛仁贵，官拜平辽王，我的母亲姓柳。
1: 啊，你叫薛丁山？
0: 怎么啊？我说你胆子真大呀，敢冒名顶替我。薛丁山听这话差点气得没从马上掉来。
1: 哦，闹了半天我成卡的了。
0: 好好好，有你的朋友啊，也别说你是真的，也别说我是真的，咱们呢身手比武较量，你本事比我大，把我扎死，哎，你就是真的。如果我把你扎死呢，当然我就是真的。来来，撒马过来。穿粉衣服使刀小将微微一笑，哎，朋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干嘛生那么大气呀？
1: 生气不当事儿办。你动手吧。
0: 好，薛丁山摘下大枪，扑棱掌中一抖，分心变刺。只见使刀的穿粉绫色衣服的小将摘下大刀，刚啷往外一挂，唰，刀很快来有所余带，奔薛丁山的腰篮斩来。薛丁山急忙抽枪，啪一挂大刀，把刀给磕出去，二马盘旋站在一起。真假薛丁山在教场比武，场上立刻沸腾起来，这些个举子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哎，使刀这个小将他是谁？他怎么又下场了？

0: 皇上传旨说得很清楚，立圣三杰可为元帅。薛丁山已经胜了三员将，怎么又来第四员将呢？旁门说，哎，刚才我听他念叨，这个人才叫薛丁山啊，使刀的是薛丁山，那使枪是谁不知道啊。哎呦，这可麻烦了，特别是赤虎成通吭哧吭哧在那看着，哎呀，这怎么又啊来一个呢，是谁呀、啊、我是皇上是干嘛呢？皇上比成通着急。李世民手捻须髯看了半天，把脸一沉，程爱卿，万岁。程咬金赶紧施礼，我来问你，薛礼薛仁贵有几位公子？就一个呀。你再说一回。是啊，谁不知道薛仁贵离家十几年，他的妻子领着丁山在寒窑度日，后来薛礼回家，在汾河湾射猛虎伤个小孩，就是薛丁山，都以为丁山呢被老虎吃了，没想到这个老虎把他叼走，甩在半山坡，被王禅老祖救走，又学了一身艺业，回家在中途不是遇见我了吗？还救我一命啊。这就是那个使枪那员小将啊。哦，那么使刀的小将是谁呀？使刀的小将哪个是真的啊？他这个什么叫这个，他那个怎么叫那个呀？啊，他这个我也不知道，下去看看。现在兵荒马乱之际，我们正和西凉交战，是不是奸细前来骗取兵权？哎呦，这可怪吓人的。万岁别着急，凭我这两只慧眼一看就能分出真假。程咬金撂袍襟，啪啪啪啪啪啪，下了演武厅，来到了演武台的下边，手打凉棚看了看，看看白袍小将，嗯，这个像，再看看穿粉绫色衣服的，嗯，这个也像，他要像那那个呢，那这个不像，他也不像，这也不像啊。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把个程咬金急得直转沫沫。就在这阵儿，你说巧不巧，就在南门的跑来一个人，紧走慢走来到程咬金近前，躬身施礼，哎，王爷，有人吵您。谁找我？忙不过来不知道吗？哎，这个人他是从分西村来的，说姓王，找你有急事儿。什么？哎呀，程咬金一听啊，眼睛唰唰都直放光啊，分西村姓王的，我知道谁，这一定是我那半拉干儿子薛礼薛仁贵磕头的哥哥，叫王茂生。王茂生又来了，是不是这薛礼的妻子也来了？就王茂生来了就行，就能分出谁是薛丁山，哪个是假冒。好，我这就去。他颠颠赶紧的到在一旁，有人带过一匹马，上马哐哐哐哐哐来到了教场外边，往前走出没有200米，抬头一看，果然在路的左边停着一匹马，马旁边有人揽着缰绳，站着一位员外，头戴员外巾，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氅，花白胡须，个子不高，眯缝眼睛，正在那张望。一看他认识，正是薛礼薛仁贵的磕头哥哥，当初救过薛礼一家子王茂生。哎呀，把程咬金乐坏了，你是不是王茂生啊？啊，哎呀，哎呀，程老千岁你好啊，小老儿给你磕头了。啪就过，绝了绝了绝了，不用不用不用，老人家我给你问好来了。王茂生啊，你怎么上这来了？嗨，别提了，自从我那兄弟出征之后，听说你也走了，我那弟妹啊在家里就惦着着急，他实在坐不住了。我一看这怎么办，干脆领他到京城散散心，也打听打听消息，京城消息灵通。就这么 套好了车，哎，差不多家里人呢就都来了。哎，离京城不太远了，你说巧不巧啊？得这个好消息，有一个病汉拿着封书信，说是薛丁山呢，我那侄子写的，说丁山没死，又回家了。又因为他父亲被困前敌，他到京城去托人带着封信，我把信交给了夫人。夫人一看呢，哎呀，又是哭又是乐。他说这回可太好了。好在哪呢？丁山儿已经回来了，在京城。那我到京城看看。另外听说老王爷你回来搬兵，又听说我那兄弟薛礼薛仁贵被困在锁阳。你说我们能不着急吗？连夜赶呐，都不敢睡觉啊。是不进了京城，我就打听府里人说您在这儿呢，我就叫夫人呢赶紧到边等着我，我到找您了。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那拼图应该放在这里，有点奇怪呀。
1: 你再看看。
0: 咦，这个位置看起来更像是旁边那块红色的拼图。我说呢。
1: 嗯，拼图要放在正确的位置才对哦。
0: 爸爸，楼下的垃圾桶呀，我都不知道咱们的垃圾桶怎么有这么多颜色呀，咱们该扔哪个桶里呀？
1: 咱们拿的是做饭剩下的厨余垃圾，你去看看上面的文字图案就知道了。
0: 红色是有害垃圾，绿色是厨余垃圾，黄色是可回收垃圾。我知道了，爸爸，放到绿色的桶里面。
1: 对了，就跟拼图一样，要把垃圾分类装到正确的垃圾桶里，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我们的环境污染，同时还可以变废为宝。
2: 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俗话说，夏至三更便入伏，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天地阳气充沛，也是冬病夏治、祛湿养阳的黄金时期。很多人消暑啊，一味贪凉反而损伤身体。掌握科学的养生方式，避开误区，才能够安稳度过盛夏。
2: 三伏时节，气温高、湿度大、暑气蒸腾、湿气弥漫，民间讲究冬病夏治，那如何科学地度过三伏时节呢？
3: 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庞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三伏天的一些注意事项。庞主任你好。三伏天呀，湿热比较重，很多人呢食欲不振，没有胃口，那在饮食的调理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呢？
4: 三伏天湿热交织，脾胃功能减弱，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清暑祛湿，脾胃为先。饮食呀、要清淡温软，少寒凉的，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绿豆、丝瓜、薏米、山药呀，还有莲子、苦瓜这些清热利湿的食材。

0: 尽量少吃冰镇饮料、冰西瓜，还有大量的冷饮。重油重辣、烧烤夜宵容易加重身体的燥热，加大脾胃的负担。
1: 饮食方面呢，我们有所了解了。那现在很多人呢，都通过运动来让自己排汗排湿。

0: 运动过后啊，咱要及时的擦干水分，不要立刻来进行吹冷风啊、洗冷水澡呀，不然寒湿侵袭体内就容易引起啊感冒呀，或者是关节酸痛。不要直接坐在地上，潮湿的地气容易侵袭身体，加重体内湿气。要适当的进行午休来缓解暑困。夏季啊，昼长夜短，可晚睡早起。正午11点到15点暑气最盛，一般在13点左右午休20到30分钟，能够缓解乏力啊、困倦呀。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昏睡啊，不然越睡越困。而且不能过度的贪凉，一般室内空调呀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起不适。
1: 原来运动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那老话说冬病夏治，那对此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0: 冬病夏治啊，应该理性调理，它因人而异。对于常年畏寒怕冷的、反复咳喘、关节寒凉疼痛的人群呀，可以抓住三伏窗口期来调理，像三伏贴、艾灸是比较常见的。艾灸主要是借助艾草温热的力量来温通经络，扶助阳气，驱除寒湿。对于虚寒引起的畏寒怕冷、关节冷痛、脾胃虚寒、秋冬反复咳喘有调理作用。但这个艾灸呀偏温热，体质燥热呀容易上火，人群不适合用。要想进行艾灸调理，应当结合自身的体质啊，在这个专业中医师指导下来开展，不要盲目的跟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情志养生，静心养心。中医有言，暑易伤心，持续的高热容易使人烦躁焦虑，睡眠变差。日常生活呀，要放松心态，少急躁，少动怒。闲暇时刻可以静心纳凉，舒缓身心。三伏养生核心在于不耗阳不积湿，养生没有捷径，贵在日常坚持。
1: 三伏养生重在养阳、祛湿、静心，养生贵在日常自律，不急于求成。趁着伏天顺应天时调养身体，去除寒湿，健健康康度过盛夏，为秋冬筑牢健康根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俊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小头爸爸，我上学了。
1: 等会儿，大头儿子，爸爸开车送你。
0: 不用，我自己走路上学，锻炼身体又环保。
1: 可是路上车太多。
0: 没事儿，一慢二看三通过，我已经记熟了。
1: 这么多路口呢？
0: 有指示灯的我会，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那没有指示灯的呢？
0: 要走人行横道线啊。放心吧，小头爸爸，开车的叔叔阿姨们可好呢，看见我们过马路早早就停下了，谢谢他们，我也会快速通过的。
1: 爸爸开车也会这样的。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嘘，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6: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5: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0: 大家都点头，连张胖子也如此，除非你去谈呢。接着又朝胡雪岩笑着说，别人是没这个本事啊。这虽是戏言，也是实话。周委员私下向王有龄建议，当官的出个面证明确有其事，实际上呢都委托胡雪岩跟张胖子去谈，生意人在一起比较投机。这番话恰中下怀，王有龄欣然接纳，而胡雪岩也当仁不让，到松江以后的行止由他重新做了安排。本来只预备跟通玉那边的人在船上一会，现在呢却要大张旗鼓摆出一番声势，才便于谈事。一路上顺风顺水，过嘉善到枫泾，就属于松江府华亭县的地界了。第二天进城，船舶在已出巨口西林的四塞卢闻名的秀野桥下，王有龄派树务上岸，雇来一顶轿子，然后他和高升主仆二人打扮得一身簇新，另外备了丰厚的土仪，叫人挑着一起去拜客。先拜松江府，用手本谒见，再拜华亭县和娄县。华亭是首县，照例要尽地主之谊，随即又来回拜，面约赴宴，又派了人来照料。接着知府又送来了一桌

0: 来来了，看见王有龄自然要请安。王有龄受了胡雪岩的教，故意把官架子摆得十足。这两个人是张胖子的朋友姓刘，通玉的老板姓顾。王有龄请教了二位的姓氏，略略敷衍几句，就站起身来说：“兄弟有个约会，失陪失陪啊。”接着又向张胖子：“你们谈谈，凡事就跟我在场一样，说定规了就定规了。”等王有龄一走，周吴二人声明要陪同王有龄赴华亭知县之约，也起身而去。于是宾主四人开始深谈，深谈的还不是正题，是旁敲侧击的打听背景。通玉的顾老板承认通玉是松江曹帮的公产，接着胡雪岩就打听曹帮的情形。胡雪岩虽然是个空子，但曹帮中的规矩他是懂的，所以要打听的话都是在要紧关节上。很快就弄清楚了，在松江曹帮中行辈最高的是一个姓魏的骑丁，今年已经80将近，瞎了一只眼，在家纳福。现在全帮管事的是他一个关山门的徒弟，名字叫尤老五。胡雪岩对张胖子说：“道理要紧呐、啊，这样，我想请刘顾二位老大哥领路，去给魏老太爷请安。”刘顾二人一听这话，赶紧谦虚：“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把胡大哥的话带到就是。”哎，这不好，两位老哥，不要把我当官面上的人看待。实在说，我虽是空子，也常常冒充在帮，有道是准冲不准赖。不过今天当着真神面前不好说假话了，出门在外不可自傲自大，就请二位老哥带路。再还有一说，等给魏老太爷请了安，我还想请他老人家出来吃一杯，有桌菜不晓得好不好，不过是松江府送我们东家的，用这桌菜来请他老人家略表敬意。二位客人听胡雪岩这么一说，无不动容，都觉得这位姓胡的是外场朋友，有的可交，应该替他引荐。于是二位欣然乐从，离舟登岸，安步当车到了魏家。说起了这位魏老头子已经渡门谢客，所以一到他家，顾老板不敢冒昧，先跟他家的人说明有浙江来的一位朋友，他愿不愿意见。胡雪岩是早料到有这样的处置，预先备好了全帖，自称晚生，教魏家的人一起递了进去。在客厅里坐了不大一会儿，魏家的人来说魏老头请客人到里面去坐。刘顾二人脸上首先顿时大放光彩：“哎呦，老张！”姓刘的对张胖子说：“我们老太爷很少在里面见客，说实话我们也难得进去，今天沾你们二位贵客的光了。”一听这话，胡雪岩就知道自己这招棋走对了。跟着到了里面，只见这位魏老头子又干瘦又矮小，只是那仅存的一只眼睛睁眼看人的时候金光四射，令人不敢逼视，却有不凡之处。胡雪岩以后辈之礼谒见，魏老头子行动不便，就有些倚老卖老似的，口中连称不敢当，身子却不动。等坐定了，他把胡雪岩好好的打量了一下，然后问道：“
1: 胡老哥今天来必有见教，江湖上讲爽气， 你直说好了。

0: 我是我们东家叫我来的，他说曹帮的老前辈一定要尊敬，他自己因为穿了一身工服不便来，特地要我来奉请老辈借花献佛，有桌知府送的席专请老前辈。哦，魏老头很注意地问，
1: 叫我吃酒？
0: 是的，毕东家现在到华亭县应酬去了，回来还要请老前辈到他船上去玩玩。
1: 谢谢谢谢，可惜我行动不便。
0: 啊，那就这样，我叫他们把这一桌席送过来。
1: 哎呦，那更不敢当了。
2: 王大老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1: 胡老哥，你倒说说看，到底有何见教？只要我办得到，一定帮忙。
0: 自然，到了这里有难处，不请你老人家帮忙，请哪个呀？不过说实在的，毕东家诚心诚意叫我来向老前辈讨教，你老人家没有办不到的事，不过在我们这面总要自己识相，所以我都有点不大好开口了。胡雪岩是故意这样以退为进。等胡雪岩刚刚提到海运两个字，魏老头独眼大张，炯炯逼人的看着胡雪岩，而这也在胡雪岩的意料之中。他早就想过了，凭人情来推断，漕运一走海道，运河上曹帮的生存就大受影响，万众生计所关，一定会在明里暗里拼命力争。现在看到魏老头的敌视态度，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不错。而既然不错，事情就好办了。胡雪岩依旧匆匆容容地把自己的来意说完，魏老头的态度又变了，眼光虽然柔和了些，脸上却已没有刚见面的时候那种表示欢迎的神情了。他慢条斯理地说，
1: 胡老哥，你晓得不晓得，我们曹帮要没饭吃了。
0: 这我晓得，
1: 既然晓得，一定会体谅我的苦衷啊。通玉的事我还不大清楚，不过做生意归生意，你胡老哥这方面有钱买米，如果通玉不肯卖，这道理讲到天下都讲不过去，我一定出来说句公道话。倘或是垫一垫货色，做生意的人将本求利，要敲一敲算盘，此刻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0: 这显然是拒绝之词了，而这也早在胡雪岩的估计之中。老前辈，你肯不肯听我多说几句啊？
1: 哎呦，胡老哥，你这叫什么话啊？乘你的情来看我，我起码要留你三天好好叙一叙。交交你这个朋友，你有指教，我求之不得啊，怎问我肯不肯听你多说几句？莫非嫌我骄狂？
0: 老前辈，那是我失言了。说起来，毕东家这件事跟曹帮关系重大，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曹米海运误期，当官的自然有处分。

0: 不过对曹邦更加不利。哦，魏老头瞪大一只眼睛，让胡雪岩继续往下说。接下来胡雪岩为魏老头剖析厉害，倘或误了期，不是误在海运，而是误在沿运河到海口这段路上，追究责任，浙江的曹邦说不定会有赔累。曹邦的海底称为通曹，通同一体，休戚相关，松江的曹邦何忍做事？胡雪岩先以邦里的义气相责，魏老头就像被击中了要害似的，顿时气馁了。胡雪岩一鼓作气地说下去，再说海运吧，现在不过事办，将来究竟全改海运还是维持旧规，再不然海运河运并行都还不晓得。老实说一句吧，现在曹邦不好帮反对河运主张海运的人的忙。嗯，
1: 这话怎么说？
0: 魏老头极注意地问。老前辈要晓得，现在想帮曹邦说话的人很多呀，地东家就是一个，但是忙要帮得上，倘或曹邦自己不争气，那些要改海运的人越发嘴里说得响了，你们看是不是？短短一节路都是困难重重，河帮实在是不行了啊！现在反过来看，河运照样如期运到，毫不误期，出海以后说不定一阵狂风吹翻了两条沙船，那时候帮曹邦的人说话就神气了。魏老头听胡雪岩说完了，没有答复，只向左右侍奉他的人说，
2: 你们把老五替我叫来。
0: 这就表示事转机了。胡雪岩在这些地方最能把握分寸，他知道话不必再多说，只需哄得魏老头高兴就是，因此谈过正题，反入寒暄。魏老头自己说，一生到过杭州次数已经记不清楚了，杭州是运河的起点，城外拱宸桥跟曹邦有特殊的渊源，魏老头常去杭州是无足为奇的。谈起杭州的许多掌故，胡雪岩竟做出诚然不知所答的样子，反殷切地向他请教，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谈性正浓的时候，尤老五来了。这个尤老五啊，约莫40岁左右，生得矮小而沉静，在懂事过的人眼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极厉害的人物。当时由魏老头亲自为他引荐胡雪岩和张胖。尤老五因为胡张二人算是他老头子的朋友，所以非常客气，称胡雪岩为胡先生。
1: 这位胡老哥是祖师爷那里来的人。
0: 原来曹邦中的秘密组织青帮的翁、钱、潘三组，据说都在杭州拱宸桥陈道，所以魏老头这样说。
3: 姚老五一听忙说，这就像一家人一样了，胡先生千万不必客气。
0: 胡雪岩未曾搭口，魏老头又说了，
1: 胡老哥是外场人物，这个朋友我们一定要交。老五啊，你要叫他爷叔，胡老哥就好比门外小爷一样啊。
0: 尤老五立刻改口，很亲热地叫了一声爷叔。这一下胡雪岩倒真是受宠若惊了，他懂得门外小爷这个典故。据说当初三祖之一的不知哪一位，有一个贴身服侍的小童，极其忠诚可靠。三祖有所密议，

0: 都不回避他。可是他虽然跟自己人一样，但是毕竟未曾入邦，在门槛外头，所以尊之为门外小爷。每逢开香堂，也必有门外小爷的一份香火。现在魏老头以此相比，是因为密友之交之意，特别是尊为爷叔，便和魏老头子平辈，将来至少在松江地段必为曹邦奉作上客，出涉江湖有此一番成就，着实不易啊。当然胡雪岩也要极力谦辞，无奈魏老头在他们帮里画出必行，不管他怎么说，大家都只听魏老头的吩咐，口口声声的喊他爷叔。连张胖子那个姓刘的朋友和通玉的顾老板也是如此。此刻又听魏老头说道：
1: 老吴，浙江海运局的王大老爷还送了一桌席，这桌席是我们松江府送的，王大老爷特为转送了我，难得的荣耀啊！啊，不可不领情。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你先到船上替我去磕个头道谢。
0: 不必不必了，我说到就是了。胡雪岩嘴里这样客气，心中却十分高兴。不过这话要先跟王有龄说明白。等尤老五去了，就不好乱摆官架子了。因而他又接上一句：而且毕东家富贵县大老爷的习气了。尤老五一听，也连忙说：那我就明天一早去。于是胡雪岩请尤老五派人到馆子里，把那一桌海菜席送到了魏家。魏老头已经如素念佛，不肯入席，由尤老五代表。他跟胡雪岩两个人变得都是半客半主的身份，结果由张胖子做了首席。一番筹劝，三巡酒过，话入正题。胡雪岩把向魏老头说过的话重新又讲了一遍。尤老五很友好地表示：一切都好的，一切都好的。话是如此，却并无肯定的答复。这件事在他当家人来说有许多难处，帮里的亏空要填补又在其次，眼看曹米一改海运，使得江苏曹邦的处境异常艰苦，无曹可运，收入大减，帮里弟兄的生计要设法维持，还要设法活动，撤销海运，恢复河运，各处打点托情，哪里不要大把银子花出去，全靠卖眼下这十几万担的粮米来应付。可如今垫给了浙江海运局，虽有些差额可赚，但将来收回的仍旧是米呀，和自己这方面托价求现的宗旨完全不符。胡雪岩察言观色，他看尤老五表面上照常应付谈话，但神思不属，知道他在盘算。这盘算已经不是信用方面怕浙江海运局吃脸污，而是别有难处。做事总要为人设想，于是胡雪岩很诚恳地说：五哥，既然我们是一家人，无话不可谈，如果你哪里为难，何妨实说，大家商量，你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不好只顾自己不顾人家呀。尤老五心里想：怪不得老头子看中他呀，说话真个落门落坎儿啊。于是他也用感激的声音答道：爷叔，您老人家真是体谅，不过老头子已经有话交代，爷叔您就不必操心了。今天头一次见面，还有张老板在这里，先请宽饮一杯，明天我们遵吩咐照办就是了。

0: 这就是魏老头所说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胡雪岩在思量，因为自己的话上路，他才有这样漂亮的答复。如果以为事情成功了，那就只有这一次，这一次自然成功了，有老五说过的话也一定算数。但自己这方面既然已经知道人家有难处，而且对方已经说出了口，却已有此漂亮答复，就假作痴呆不谈下文，岂非成了半吊子了？交情当然到此为止，没有第二回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雪岩非常认真地开了口，话不是这么说呀，不然我于心不安呐。五哥，我再说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你们这方面能做才做，有些勉强我们宁愿另想办法，江湖上走走不能做害好朋友的行当。爷叔这样子说，我再不讲实话那就不是自己人了。尤老五沉吟了一会儿说，难处不是没有啊，不过也不是不好商量。说句不怕贵客见笑的话吧，我们松江一帮完全是虚好看，从乾隆年间到现在就是借债度日，不然不必急急呼想卖掉这批货色。现在快三月底了，转眼就是青黄不接的五荒六月，米价一定上涨，囤在那里看涨好不好啊？
2: 哦，
1: 我懂了我懂了。胡雪岩看着张胖子说，这要靠你们帮忙了。胡雪岩这一句话连尤老五也懂，就是由钱庄放一笔款子给松江曹帮，将来卖掉了米还清。这个算盘他也打过，无奈钱庄最势利，一看曹米改为海运都去巴结沙船帮，对曹帮放款呢就有怕担风险的口风。尤老五怕失面子不肯开口，所以才抱定求人不如求己的宗旨，不惜牺牲托货求现。至于张胖子，现在完全是替胡雪岩做下手，听他的口风行事，所以这时毫不思索地答道，李当下老，李当下老，只听吩咐。一听这话，尤老五跟顾老板交换了一个眼色，仿佛颇感意外，有些不大相信似的。胡雪岩明白，这是因为张胖子的话说得太容易太随便，似乎缺乏诚意的缘故。于是胡雪岩提醒张胖子，他相当认真地说，张老板，说话就是银子，你可不要玩不当正经啊。喂，张胖子会意了，抱以极力辩白的态度，做生意的人怎么敢玩不当正经啊？尤五哥这里如果想用笔款子，数目太大，我力量不够，10万上下包在我身上，

0: 五哥，你说，
1: 差不多了。尤老五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
0: 我们是皮帮，你将来当心吃倒仗啊！”
2: 笑话。
0: 张胖子说：“我放心得很，第一是松江曹帮的信用面子，第二是浙江海运局这块招牌，第三还有你在那里，有这三样担保，难道还不够？”
1: 尤老五一切都放心了，人家有人家的盘算，不是信口敷衍，所以异常欣慰地说：“好极了，这实在是好极了，这样一做。”面面俱到，说实在的，倒是爷叔帮我们的忙了，不然我们托货求线一时还不大容易呢。说着向胡雪岩连连拱手。胡雪岩也很高兴，这件事做得实在顺利，当时宾主双方尽醉极欢，约定第二天上午见了面，随即同船到上海。通玉如何交米，张胖子如何调度现银，放款给松江曹帮，都在上海商量办理。等尤老五亲自送他们回到秀野桥，一看就觉得有些异样。原来是个虽不热闹也不太冷落的码头，大大小小的船总有十几艘挤在一起，而这时候呢，只有他们这两只船，船头正对着码头石级，上落极其方便，占了最好的位置。张胖子很奇怪，
0: 哎，怎么回事啊？别的船都走了，莫非这地方有水鬼？
1: 没有没有，尤老五抢着回答，这地方干净得很，我是怕船都挤在一起，吵得你们大家晚上睡不着，想办法叫他们移开了。
0: 哦，
1: 众人是又惊异又感谢，他们这才看出尤老五在当地运河上的势力，也见得他们敬客的诚意。胡雪岩和张胖子是连连道谢。
0: 今天晚了，王大老爷想来已经安置，我不敢惊扰，明天一早我来请安。
1: 说完尤老五殷殷作别，看客人上了船这才离去。这时候船女阿朱还没有睡，一面替他们绞手巾倒茶，一面喜滋滋地告诉他们说，松江曹帮送了很多日用之物，一旦上好的白米、四只鸡、十斤肉、柴炭、油竹，连草纸都送到了，而且还派人来邀他爹和那庶务上岸洗澡吃饭，刚才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倒头睡下。阿朱非常天真地说，
3: 松江这个码头我经过十几回，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胡老爷你一定是在帮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一旁的张胖子笑了，
0: 阿朱，你们这趟可真交好运了，怎么样，谢谢胡老爷？
3: 谢是应该的，我做双鞋给胡老爷。
0: 哎，那有什么稀罕？
3: 那我做两样菜请胡老爷。
0: 也反而不中用了。
1: 张胖子是有意拿阿朱逗笑，这样不行，那样也不好。最后阿朱无可奈何地说，
3: 那就只有替胡老爷磕头喽。
0: 不错不错，不过也不光是替胡老爷磕啊，还要给胡老太太、胡太太磕头啊。
3: 哎，这又为什么？
1: 傻丫头。胡雪岩也实在忍不住，她笑了，张老板哪里寻开心，你都不懂啊。
3: 嗯，
1: 阿朱还是不懂，张胖子就说，
0: 嘿嘿，这点你都弄不明白啊。你想想看，你进了胡家的门，做胡老爷的姨太太，不要给老太太磕头吗？
3: 哎呦，
1: 这一下羞着了阿朱，
3: 你越胖越坏。
1: 说完掉身就走。张胖子哈哈大笑，
0: 这一趟出门真有趣儿，真有趣儿。
1: 闲话少说，胡雪岩白了他一眼，哎，你答应了人家饭款，有把握没有啊？江湖上最讲究漂亮，一句话就算定局， 你不要弄得鸭屎臭。
2: 笑话，这我有5万两银子在上海，再向三大拆他5万，马上就可以复现。不过责任可是大家的。
1: 那还用说吗？海运局担保。这样就说停等了，各自安置。第二天一早，胡雪岩还在梦中觉得有人来推身子，睁眼一看是阿朱站在床前。
3: 王大老爷叫高二爷来请你去。
0: 哦，
1: 胡雪岩坐起身子，从枕头下取出表来看，还不到7点。这时候阿朱已经替他把一件绸夹袄披在身上，二人身子靠近了，香泽微闻，胡雪岩一阵心荡，伸手一把握住了阿朱的手往怀里拖。
3: 嗯，不要嘛。
1: 阿朱低声反抗，一面用手指了指舱壁。这不是真的不要，无非碍着隔舱有耳。胡雪岩不愿意逼迫太甚，拿起他的手闻了一下。好香啊。阿朱把手一夺，低下头笑了，接着把胡雪岩的衣服抛到床上，自己走开。走到舱门口，却又转过头来，举起纤纤一只手指，在自己脸上刮了2下，扮了个鬼相，这才扭腰而去。胡雪岩心里想，上个月城隍山的李铁口说自己要交桃花运，看来有些道理，转念却又自责，这是交运托运的当口，最忌这些花样。什么叫桃花运呢？只要有了钱，天天交桃花运。这样一想，胡雪岩立刻就把娇憨的阿朱置住脑后，他穿好衣服，匆匆漱洗，到前面船上去见王有龄。他和王有龄边吃早饭边谈，细说了昨天的经过。王有龄听得都出了神了。等他讲完了，王有龄摇着头，仿佛不相信似的说：哎呀，奇遇何其多也。是事事总算顺利，不过还大意不得呀。昨天总打听了些消息，时局怎么样？
0: 有。王有龄急忙点头，得了好些消息。
1: 王有龄得来的消息都是关于弘扬的。洪秀全已经开国称王，国号为太平天国，改江宁为天津。洪秀全的尊号称为天王，置百官，定朝仪，有10条禁令，也叫天条，据说仿自基督教的10诫。太平天国的军队自然称作太平军，有一路由天官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率领，夺镇江、渡瓜州、陷潍阳，准备北取幽燕。胡雪岩吃惊地说：哎呀，太平军好厉害呀。太平军诚然厉害，不过官军也算站住脚了，向钦差已经追到江宁，在城东孝陵卫扎营，准备围城。另外一位钦差大臣就是以前的直隶总督齐善，也率领了直隶、陕西、黑龙江的马步各军从河南赶了下来，迎头出击。我看以后的局势慢慢可以变好，只看练兵筹饷2件大事办得如何了。照这么一说，粮价一定会看好。那当然，随便哪一朝哪一代，只要一动刀兵，粮价一定上涨。做粮食生意的，如果囤积的好，能够不受损失，无不大发其财。这就是了。胡雪岩非常高兴地说：我们现在这个办法倒真的是帮了松江曹帮的忙了。是啊。王有龄点了点头，两眼望空，若有所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奇怪，倒叫胡雪岩有点识不透了。胡雪岩忍不住问王有龄：雪公，你想到了什么好主意啊？

0: 我是有个主意。哎，你看行不行？王有龄把声音放低。我想，与其叫别人转，不如我们自己转，好不好？跟张胖子商量一下，借他一笔款子来买了通玉的米胶队，浙江的那批糙米我们自己囤着，等价钱好了再卖。你看，这主意倒是好主意，不过我们做不得呀。嗯，怎么呢？第一，没地方囤。哎，那不要紧，我们跟通玉合伙借他的地方囤米，这更不好了。学工，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松江曹帮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更吃不开了。王有龄对胡雪岩十分信服，听他这么一说，立刻舍弃了自己的所谓好主意，不断地说道：对对对，我依你，我依你。还有一层，你说回头有老五来了，雪公请你格外给他一个面子。哦，我知道了。不多久，尤老五上船谒见，磕头请安，王有龄十几大大的敷衍了一番，接着就结缆开船出城，沿吴淞江东行，第二天上午就到了上海。上海县城住于明朝嘉靖32年，原是用以备倭的，也就是防备倭寇。城周九里，城墙高2丈4尺，大小6个城门，东南西北4门，名为朝宗、跨海、怡凤、燕海，另外有宝带、朝阳2门，俗称小东门、小南门，他们的船就泊在小东门外。船刚到，就有人在码头上招手，立在船头上的尤老五也报以手势，跳板还没等搭好呢，那个人已经3脚2步走上船来，身手矫捷，如履平地，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过惯了水上生涯的。尤老五问他：阿祥，都准备好了？都好了，叫北门高升站留了屋子，3多堂也关照过了，轿子在码头上。好，你到码头上去招呼，凡事要周到。是喽。等阿祥一走，尤老五随即回到舱中。胡雪岩正在跟张胖子商量住哪家客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两个人对上海都不太熟，所以商量了半天尚未妥当。等尤老五一出现就不必再商量了，他告诉胡雪岩已预先派人来招呼过，一切都有准备，不劳大家费心，同时声明上海县属于松江府，他是地主，所以在上海的一切供应都由他办差。胡雪岩说：这怎么敢当啊，尤其是办差两个字，五哥你是在骂人了。尤老五笑了笑没说话，然后问道：爷叔，你上海熟不熟？
1: 不熟啊。
0: 那就快上岸吧，好不香的地方多得很，不必耽误功夫了。于是连王有龄在一起都上了岸，码头上已经有几顶蓝泥轿子停在那里。五口通商不过10年的功夫，上海已经变得很奢华了，服饰僭越更不当回事，所以除了王有龄，大家都平生第一次坐了蓝泥大轿。轿子进城，折耳往北停下一看，附近都是客栈，大小不同，大的金字招牌上写的仕宦行台，小的就写安裕客商。高升站自然是仕宦行台，尤老五派人包下一座院落，共有5间房子，十分宽敞干净。 这时候行李也送到了，等安顿妥帖，尤老五把胡雪岩拉到一边，悄悄问他：王老爷为人是不是很方正？这句话可很难回答。胡雪岩想了想，这样答道：五哥，你问这句话总有道理在内，先说来我听听。是这样，我先替大家接风，饭后呢逛逛义庙，前夜公所在义庙后花园，张老板要看同行朋友也很方便。到了晚上，我请大家吃花酒，如果王老爷不肯去，另作商量。原来如此，胡雪岩心里想，看样子王有龄也是个风流人物，不过涉足花丛，有殿官场，这非要问他本人不可。这时候尤老五又说：时间也还早，或者我们先去吃了饭，等下在义庙吃茶的时候再说。对对对，就这样。尤老五替他们接风的地方是上海城内第一家本帮馆子，在小东门内义庙前花草坪桂园弄。这个桂园弄实在是馆驿弄，王有龄先就说过，只要小吃，如果是整桌的席他就辞谢，所以尤老五点了本帮菜，什么糟粕头、土肺、卷菜之类，那个味道极浓，而正当饥者亦为食之时，所以大家也就不嫌腻了。饭后去逛义庙，近在咫尺，就都走着去了。所谓义庙，就是城隍庙。城隍这位尊神起于北齐，原是由秦汉的社神转化来的，起初只有江南一带才有，不知是东南人文荟萃之区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好法子，赋予城隍以一种明确的身份。他可以说是阴间的地方官，都城隍就等于巡抚，县城隍那就是县令，一般也有三班六房，在阴间可以抓人办案。因此老百姓受了冤屈的就有一个最后的申诉的地方，县官也承认本地有这么一位地位完全相等的同僚，而这位阴氏的县官似乎也管着阳氏的县官，所以不能不心存忌惮。有不教人如何做地方官的福慧全书就曾写明，县官到任于上任前一日或前三日至城隍庙斋宿，一则是礼貌上的拜访，先打个招呼，那意思请多多包涵；再则是在梦中请教本地有哪些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或者悬而未决的冤案，内幕如何等等。城隍当然不归朝廷指派了，可以说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就如杨氏的选贤能一般，选城隍是聪明正直之谓神，不正直不愿为老百姓伸冤，不聪明则不能为老百姓伸冤。上海县的城隍就是老百姓所选的，他是东南最有名的三位城隍之一。苏州城隍春申君黄歇，杭州城隍文天祥，上海原是春申君的采邑，他被苏州人请了去，上海人只好另选一位城隍，此公叫秦玉伯，大名府人士，元朝末年当过福建行省郎中，因为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弃官避难，到了上海。明太祖朱元璋得了天下，征辟至朝，授官侍读学士，外放陇州知府， 告老以后不回大明湖。

0: 而回他寄籍的上海，死后屡显灵机，保障生民，所以上海人选他来做城隍。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北京情感多云4到17摄氏度。
3: 喂，
4: 你先听爸说啊，以后出去不要再乱吃东西了。刚才电视里说又在食品里面检验出了什么有害的病菌，小心吃坏肚子。还有啊，出门多穿点儿，你们那儿啊都降到10度了。
3: 爸，你还看我这儿的天气预报啊？
4: 爸天天看呐，你那儿比我这儿冷多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别冻着。
5: 父母永远是远方与我们分享阳光风雨的人，请善待父母，关怀从换位开始。
2: 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
3: 爸，我正在看你那边的天气预报呢，说也降温了，要多穿点儿。
4: 好，好，好。
3: 还有平时啊，要多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水果。
6: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7: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8: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9: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10: 没事
11: 没事的，
12: 没事的，
9: 没事的，
13: 没事的。
14: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大家的掌声，
7: 谢谢。
6: 您看现在这个听相声和以前啊，其实不太一样，
7: 是吗？
6: 以前呢，就是听一乐，
7: 哎，对
6: 啊。但是现在除了听乐之外呢，有时候还会得到一些冷门的小知识，
7: 哎，寓教于乐
6: 啊。这也要求我们相声演员现在都得有点文化，
7: 没错
6: 啊。但是您要说这有文化呢，
7: 嗯，
6: 您得往这儿瞧
7: 哦。我
6: 张思雨，
7: 哎呦，
6: 他要是敢说第二，
7: 哼。
6: 那第一可就太多了。
7: 我有你夸我吗？
6: 怎么了？
7: 什么意思？我没文化？
6: 谁说你没文化了？
7: 谢谢。
6: 你是个盲流子。
7: 你才盲流子呢。
6: 怎么了？
7: 什么人呢你？
6: 啊？
7: 哦，您觉得我没文化？这么着，你考考我
6: 啊？
7: 考考我？
6: 考考你。
7: 您随便出题，我能快速的回答。
6: 请听题，
7: 来吧。
6: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绝不能使我完全屈服。这话谁说的？
7: 丹尼尔·罗宾逊。
6: 2200除以50等于多少？
7: 26。
6: 发明了电话的科学家是谁？
7: 张志强。
6: 不是，这都对吗？
7: 对不对放一边，你就说我快不快？
6: 快管什么呢？
7: 怎么了？
6: 发明了电话的人是张志强。张志强是谁呀？
7: 我们家邻居。
6: 这什么文化程度啊？这孩子，
7: 你怪我吗？你说的
6: 啊？
7: 你问这些题都不是我拿手的呀？
6: 你什么拿手啊？
7: 历史。
6: 嗨嗨嗨！哎呀嘿！
7: 没被谁踩着你了呢？哎呀，
6: 他竟然当着我的面说他懂历史。
7: 哎呦，听这话您也懂历史？
6: 当然了。
7: 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是谁？
6: 张志强。
7: 哦，我们邻居这么能干是吗？一句话你就露馅了。
6: 不是露馅，历史那是浩瀚的，
7: 是吗？
6: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不可能说所有都能明白。
7: 那倒也是。
6: 但是我是从历史中呢发现了一个小规律。
7: 什么规律？
6: 哎，这个关。

0: 恩典我是独一份
1: 哦，您给说一说。
0: 就是您看啊，上下五千年，我就发现，只要是这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有一个女人。
1: 哦，这是您发现的规律。
0: 哎，你不用叫我历史学家，
1: 我没叫您。

0: 咦，知道吗？
1: 啊，知道
0: 啊。那我给你换一个。哎，
1: 你等会儿吧。啊，什么叫你给我换一个呀？啊，你就大禹治水，别找那冷门的蒙我啊。
0: 我以为这很冷门呢。
1: 这大禹治水冷门吗？
0: 你不冷门啊？
1: 不冷门。
0: 不冷门，你说呀。
1: 我说，就是说三皇五帝，不你给我们讲吗？
0: 我说完，我怕你听不懂。
1: 哎呦，你表达能力这么差呀？
0: 不是表达能力差，我要说出来那太高深了，
1: 是吗？
0: 对吧？你要明白呢，你简明扼要的给大伙儿讲一讲。哎，
1: 行，我给讲一讲。啊，就是说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多年，最终呢还是没有治好。后来呢，大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不读反书啊，经过了13年，大禹与人民一块儿把水治理成功，最后登上了天子之位，建立了夏王朝。
0: 好，好，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1: 什么问题？
0: 你刚才说的对吗？
1: 您不懂历史吗？你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问得好，
1: 这是质问。
0: 不是，就算你刚才说的没有什么问题，
1: 那就是没有问题。
0: 那么。这个大禹成功，他最应该感谢谁？
1: 大禹成功啊？
0: 错，
1: 大哥，我还没说呢。
0: 大禹成功应该感谢他媳妇儿啊！啊，知道大禹的媳妇儿是谁吗？
1: 望夫石。
0: 大禹娶个石头，为什么呀？
1: 可能喜欢文玩吧，可能是。
0: 大禹的媳妇儿那是涂山氏之女，叫女娇。哦，哎，那可是涂山氏首领的女儿。哦，涂山氏首领当时一看大禹，嗨，这个小伙子不错呀，我喜欢。嗯，来吧，把我闺女嫁给他。就这样，大禹就成了涂山氏首领的倒插门女婿。哦，用现在的话说，大禹算是直接攀上了大后台，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哇，到后来，这个大禹啊治水成功，建立了夏朝。要没有这个涂山氏族的力量，要没有身后的女娇，你说行吗？
1: 那倒是不行。
0: 哎，
1: 不是，
0: 而且来说啊，您看都知道三过家门而不入。
1: 对呀，
0: 为什么最后这个女娇她变成了旺夫石了？
1: 为什么呀？
0: 她旺夫啊。
1: 哪个旺夫啊？
0: 你就谐音梗单说啊。你就说这个道理明白没有？
1: 不是，您说这不就是个典型吗？
0: 对了，多了啊！朱元璋知道吗？
1: 我们小区3号楼的。
0: 不是，你们邻居不少啊。
1: 哎呀，您不就说那个明朝的开国皇帝吗？
0: 啊，对呀。
1: 你就直接说事儿。
0: 朱元璋啊，最早就是一个穷小子，哦，只接因得到了义军首领郭子兴的赏识。嗯，郭子兴一看，嗨，这个小伙子不错呀，我喜欢。来吧，把我闺女嫁给他。就这样，这个朱元璋就做了郭子兴的倒插门女婿。嗯，用现在的话说，朱元璋算是直接攀上了大后台，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哦，到后来这个朱元璋啊做了皇上，要没有身后的媳妇儿，你说行吗？
1: 反正这话听着是耳熟。
0: 哎，这个就是历史
1: 啊。要不说呢，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哎，
0: 对不对呀？
1: 还有吗？
0: 那是太多了。
1: 您再说说。
0: 诸葛亮啊，诸葛亮啊最早就是一个山野村夫。嗯，只接因得到了黄承彦的赏识。黄承彦一看，嘿，
1: 这个小伙子不错呀，我喜欢。来吧，把我闺女嫁给他。就这样，诸葛亮就成了黄承彦的倒插门女婿。用现在的话说，诸葛亮算是直接攀上了大后台，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0: 所以你是不是偷看我笔记了？
1: 你是不是8年不换新衣裳啊？
0: 这话怎么讲？
1: 不就这一套啊？
0: 你看看，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道理。哦，想要成功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嗯，我得到闸门。

0: 儿。哎呦我去，
1: 那叫倒插门。你想成功，你得找到你身后的女人。
0: 我得找到，这也不难呀。啊，
1: 不，你干嘛呀？
0: 这样，他们都是我身后的女人。哦，太巧妙了，真是。
1: 还鼓掌呢？
0: 怎么了？
1: 就这样，我就想问，就这样的，大伙儿有人要吗？你看看，都摇头，
0: 这么直接，直接说没有吗？
1: 你这个人，你说说。
0: 不是不是，您咱这么说啊，刚才您说这些就是您研究的规律啊？
1: 对，这些都是我研究的规律。
0: 什么样都行吗？
1: 都可以，只要是成功人士，背后准有一女人。
0: 那我再问问，神话人物行不行？
1: 没问题啊。
0: 好，那么问一下，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1: 什么问题？
0: 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1: 不是，前一个问题，
0: 神话人物行吗？
1: 不行。啊，
0: 你不说都行吗？啊
1: 啊，都行啊。
0: 来，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1: 孙悟空，孙悟空啊，最早就是一个穷小子，只接阴德道。
0: 你别拿那套蒙我了，我就问你，一只猴背后有什么女人？
1: 这个孙悟空
0: 对
1: 是个猴，
0: 我才明白是吗？
1: 这个猴呢，就需要有饲养员啊。那么他的饲养员呢，肯定是个女的。
0: 我呸！什么齐天大圣都有动物园的编制了，现在。再说，哎，西天取经，师徒四人，带一饲养员是吗？
1: 你一个不够，那猪八戒呀，白龙马呀，
0: 你躲我这远点行不行啊？没问你这些，问你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1: 他肯定有女人。
0: 你说呀？
1: 你刚才还提醒我，
0: 我提醒你什么了？
1: 西天取经，
0: 对
1: 对吧？大伙儿都看过《西游记》，这个西天取经这个过程那是非常的艰难，
0: 99、81那，
1: 而且呢非常的枯燥。
0: 他不就是赶路吗？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孙悟空呢就想结婚了。
0: 一个猴，他谁要他呀，孙悟空？
1: 你对呀，你也没人要，所以说我就觉得有点纳闷。
0: 你管我有没有人要的啊？问你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1: 不是，有女人。
0: 说呀，
1: 他母亲。
0: 哎呦，要我命啊！他真是。
1: 每个人都有母亲。
0: 对，
1: 孙悟空的也得有啊。哎呀，好，他不可能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哎，
0: 说对了，他还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哎，对了，
0: 对什么了？
1: 那石头就是个女人。
0: 石头怎么能是女人？
1: 望夫石啊！啊，所以说这个女娇啊，是孙悟空他妈。
0: 我去你的吧！
2: 哎呦，街坊邻居们，你都在呢，可急死我了，怎么办呢？我妈啊，非要催我找男朋友。我就劝他，我跟他说我有男朋友，我们俩特别幸福，我都骗了我妈3年多了，她没有发现。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让我带着男朋友跟她一起视频聊天，我吧也是一时脑热，我就给答应了。可是我男朋友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你来啊，那你来呗。那你就别捣乱行不行？我都急死了。我这么地吧，我这个人信缘分，这样我回家再出一次门，如果我碰见的第一位男士，我就求他帮忙。我觉得但凡有点良心的都会答应我，对不？对，就这么办。
3: 媳妇儿，媳妇儿，我这样是不是显瘦？我跟你说，这视频聊天啊，你得讲究，你不能老看我，你得看上面的摄像头，你要老看我跟死鱼似的。媳妇儿，你出差这么长时间我都想你了。你在他乡还好吗？什么歌？我不会唱歌。我是说，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还是歌？那这写歌的怎么把我的话都写成歌了呢？我再说一句，绝对没有，亲爱的，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还是哥，我没法说话了。好，这一次视频到此结束，下个视频见。我媳妇儿出差了，她只要一出差就跟我视频聊天，15分钟一次。主要是怕我跑了。我跟你说也挺烦人，15分钟一次聊天，15分钟一次聊，我得抓紧时间，这15分钟之内我得把事儿干完。你比如说什么洗澡啊，上厕所啊，要不然他真给我直播出去，太可怕了。你好。
2: 你不好。怎么这是我碰见的第一个人吗？苍天，你是派他来玩我的吗？
3: 我怎么感觉你陷阱玩我呢？
2: 就这么地吧。哥，我想求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你说。
2: 当我男朋友。
3: 什么？
2: 答应了是吧？
4: 大王，臣妾做不到。
2: 为什么呢？
3: 我直接过婚了。
2: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3: 细节？
2: 来，
3: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哎呀，
2: 没事，
3: 救命啊！
2: 大哥，
3: 怎么了？
4: 顺风啊，
3: 他
4: 怎么了？
3: 他想把我
4: 啊，怎么？
3: 他想侮辱我。
4: 要干嘛呀？
2: 我就是想让他当我男朋友。哦，
4: 人家想让你当他男，不行、啊，这是我小姨夫。
2: 不是
4: 姨夫，你别怕，没事。
2: 你等会儿啊。
4: 怎么了，小黄？
2: 小土豆是这么回事。
4: 怎么？
2: 我没有男朋友，你知道是吧？
4: 我知道啊。
2: 可是我骗我妈，我说我有。我妈今天非要让我带着男朋友跟她一起视频聊天。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出门碰见的第一个人，我就求他当我男朋友。对呀，我不就是想跟他视个频吗？我又不是想跟他入洞房。
4: 哦，这我明白了，我跟他说去。哎呀，人家不想跟你视频，就想跟你入洞房。
3: 想得美。
2: 不是，小哥哥，我求求你，你是亲戚。
4: 我跟他说，哎呀，姨夫啊，他就霍霍你一会儿，
3: 一会儿也不行。
2: 哎呀，大哥，就一会儿，视频结束了，这就完事儿了。
3: 不行，
4: 算了，这样
3: 啊，你霍霍一会儿，你没事了。
4: 对，
3: 我心里会留下阴影的。
2: 大哥，你知道不？你要是不答应我，我这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的。
3: 大妹子，您不了解。我媳妇儿吧，每一次都要跟我视频查岗。
4: 对，
3: 她了解我媳妇儿。
4: 对，这媳妇儿厉害。
2: 我知道，我知道。哥是这样的，我妈那视频马上就来，你媳妇那个跟我这个打开时间差。
3: 时间差啊、嗯？打不好呢，我媳妇就打我。
4: 对对，她媳妇脾气不好。
2: 怎么说都不行呗？
3: 那当然了。
2: 再问你一遍，肯定不行呗？
3: 开玩笑，怎么可能？
2: 算了，没所谓。哎，你看那是什么？
3: 什么？哎，啥也没有，我手机呢？
2: 在我这儿呢。
4: 在他那儿呢。
2: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你一辈子都跟你媳妇视频不上。
3: 流氓！
4: 哎呀，小黄妹妹，这就不对了。哎，要不然这样，我当你男朋友呗。
2: 想得美。不是，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认识你，上一次你帮她提过名，你忘了？
4: 哎呀，你看我想帮忙我还帮不上。不是，那小黄妹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2: 啊。我不管。
4: 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2: 我不管。
4: 我告诉你啊，数三个数，你还给人家。
2: 1、2、3。
4: 我错了。我服了，我可真是你。我跟你说他脾气不好，我跟你说他真跟你往地下摔呀、啊、我。
2: 哎，小土豆，你这么一说倒提醒我了，我现在就摔。
4: 哎，别。
3: 我流氓。哎呀，
4: 行了。我就想让你帮个忙嘛，我出个主意行不行？
2: 你说，
4: 你这样，你把你的手机还有他的手机都给我，一会儿要是视频来了，我跟你们拍，你们两个表演行不行？
2: 我同意啊，
3: 这倒是个好办法。
4: 好，行，
2: 来，
4: 哎，给我了，哎，
3: 拿过来了啊，你看那是什么？你哪伙的？
4: 我得说话算数。哎呀，我跟你说，你就帮帮他吧。他这个人脾气不好，我跟他缠着你，三天两头的缠着你。哎呀，
3: 别说了，赶紧
4: 录呗。
3: 有什么事，待会儿就录吧。
2: 等着吧，我妈。

0: 完事儿了啊，
1: 走你。
2: 妈，你看我没骗你吧，这就是我男朋友，自我介绍啊。
1: 大姐你好。阿姨你好。我是他叫啥？
3: 黄小黄。
1: 我是王中王的男朋友。我们在一起都好几年了。
2: 是的。
4: 管谁叫阿姨呢？
1: 阿姨这声音好年轻啊，像我媳妇儿。
3: 媳妇儿，
4: 好啊，郭的，我实地查岗，你给我来这出，你这是公然挑衅呢？这是
5: 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解释，刚才我跟你视频完了以后，我就走这条道，往这走啊，碰见这个女的，完了以后呢，她就要跟我结婚，我说不能结婚，我有你，然后呢，她就说跟我入洞房，我就答应了。
3: 谁答应了？
5: 我没答应。然后呢，她就说霍霍我一会儿，然后霍霍我一会儿也不行啊，我跟你说，媳妇儿，挂了。
3: 你看，你看你。
5: 哎，我解释的没啥瑕疵吧？
3: 没瑕疵，
2: 没瑕疵。
5: 他听了以后不会生气吧？
3: 不生气，
2: 会厌气。
5: 我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
3: 你完成了一次自我毁灭的模式。
2: 哎，你这叫解释吗？
3: 你还不如不解释呢。
5: 我再给他打过去跟他解释。
3: 你别打了，你打什么呀？你还打呀？你这一会儿。
2: 哎呀妈呀，
3: 又来了，
2: 怎么回事？我妈
3: 又来了，又来了。
2: 大哥，快
5: 什么快？
3: 俩都来了，俩都来了，
2: 俩。你先帮我录呗。
5: 我先说，我先解释。
3: 你别先，
5: 你给我，
2: 先帮我呗。
3: 不是，
5: 别闹了，
3: 别闹了，你听我说。我告诉你，我出个主意啊，咱这个事儿咱不解释，
5: 不解释。
3: 对，你信不信我？
5: 信你。你什么套路？
3: 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这个事儿准能办成了。
2: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很简单啊，这是我小姨啊，回头小姨来了，我一会儿我就接通，我这个也接通，我让她看着直播，这个事儿她不就明白了吗？哎，
2: 我看行，
3: 行不行？
2: 行行。
3: 哎呀，只能这样啊。
2: 行，这么提吧。
3: 准备，你准备，
2: 快来，
3: 就准备，我接了啊。啊。
4: 臭不要脸的！
2: 哎呀，大哥，都怪我，怪我。
3: 小姨啊，
4: 你靠边，滚呐！
5: 在这儿呢。
3: 不是，行，你坐着吧。不是，小姨啊，是这么着，
4: 我
3: 让
4: 你看。我不听。
3: 不是我让你看个小节目，你别说话，我求求你，千万别说话。
2: 来，你让你老婆看上你。妈妈，我在这儿呢。哎。妈妈，
4: 你的男朋友呢？
2: 你看，在这儿呢，你看。
1: 阿姨，你好。
6: 你好，你好，小伙子。哎呦，这也不是小伙子了吧？哎呦，
2: 妈妈，岁数大了会疼人吗？
1: 不是，看着吧。
2: 什么？岁数大了、哎？
6: 我怎么看着好像还有点不乐意似的？
2: 不是，他是腼腆型的。啊，
6: 怎么没头发呀？啊，
2: 那个清爽。
6: 嗯，哎，年轻人啊，你们的审美我不懂啊。行啊，你觉着好就行啊。这男朋友我也算看见了啊，虽然长得，哎呀，岁数吧，哎呀，头型呢，哎呀。哎呀，只要对你好，妈就知足了啊！行了，找这样一个男的，你就自寻多福吧啊！哎呀，
1: 你妈啥病啊？怎么老癌呀？啊，
2: 不是那个，你敏感了啊！妈，再见。
3: 行了啊，这儿还没完呢。
1: 对，
3: 小姨啊，你看明白了不？这是我邻居小黄来打招呼。
2: 嫂子，误会了。
3: 不是，你看啊，小黄啊，他没男朋友，但他骗他妈说他有男朋友，他妈呢又要跟他男朋友视频，所以说他得找个男朋友啊，就找我小姨夫帮个忙。我小姨夫不是那样的人，明白了不？啊，
4: 不明白。
3: 你怎么还不明白？
5: 他给你解释的那么清楚，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4: 我是不明白，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你慌慌张张的干嘛呀？
5: 我不慌张，我是怕你瞎想。
4: 你心里没鬼，你用怕我瞎想吗？
3: 这怎么就是嘛，小姨啊，我就跟我姨。

0: 傅说，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这事多好办呀、啊，对不对？哎，
1: 顺芳，哎，其实刚才看见你啊，我就知道刚才肯定是误会。
0: 你看，
1: 郭子，
2: 到。
1: 这次的事儿就算是划过去了，以后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整事儿，
2: 你就整我。
1: 嗯，行了，今天的查岗呀结束了。
2: 李毕，
3: 哎呀，你看完美了，
0: 这不就行了吗？
3: 对呀。啊，
1: 你们跟我玩套路呢？
3: 妈妈在哪儿吃饭呢？啊，
0: 我不是。哎呦，这没挂呀，这个。啊。
1: 我躲开，躲开，
2: 让你躲开，
1: 躲开，你们都给我躲开！
0: 哎哎哎哎哎！要不然又看看，
1: 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妈妈妈，我在这儿呢，你别生气啊，别生气。
1: 而且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老太太，是不是？
3: 你看我不是，还不是你催得太急了吗？
4: 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说闺女啊，妈不是催得太急，我不是担心你在那边没人照顾你啊。
3: 哎呀哎呀，
0: 哎呀，嗨，这你可就是担心，这是多余的。
3: 对呀，
0: 是小黄妹妹是没有男朋友，但有我们这些邻居啊，我们这些邻居都能照顾她，对不对？
3: 我这些邻居可好了，还有我有一大帮朋友呢，妈你就放心行吗？
0: 啊，对对对对对，阿姨啊，你放心吧，小黄妹妹的婚事那包在我身上，我给她找个男朋友，跟我差不多。哎
2: 呀。那还不如我呢。
4: 要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好了，再见，
0: 再见，
3: 拜拜。
0: 哎呀，这行了。哎呀，
3: 完美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2: 只要没出大事就行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0: 这不就完了吗？
3: 谢谢两位哥哥。
0: 来来来来，手机。
3: 谢谢
2: 小妹妹。
3: 谢谢谢谢。
2: 祝愿你找一个特别棒的男朋友。
3: 谢谢。
0: 你也行
3: 了啊。哎
0: 呀，你看见没有？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什么事都好办。
2: 阿姨。
3: 嫂子，
2: 阿姨啊，
3: 是
2: 你等会儿，我知道咋回事、哎、你别着急啊。
3: 怎么出现我手机上出现呢？
2: 这支电话整错了。
3: 是，
0: 嗨
3: 嗨，妈，我回来了，妈，哎，妈，哎，妈，
0: 哎，记住我的话，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什么事儿都好办。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
7: 可不是嘛？听说您搬家了。啊，
6: 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7: 您搬哪儿去了？
6: 我搬到维纳斯村。
7: 维纳斯村，嗯，啊，这我知道。
6: 是吗？
7: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6: 对对对，我住在天仙里，嗯，扇花大楼。
7: 天仙里我知道，嗯，哪有个扇花大楼啊？
6: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扇花大楼啊。
7: 什么叫扇花大楼啊？
6: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啊，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7: 住个仙女儿？
6: 对。
7: 她从哪儿搬来的？
6: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7: 是啊，我跟您说呀，嗯，我最喜欢仙女儿。
6: 是吗？哎，
7: 能让我见见吗？啊，
6: 可以可以啊，可以
7: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6: 当然算数了啊，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7: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6: 今天就是机会啊，来握握手吧。
7: 这干嘛？
6: 我就是那仙女儿。
7: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6: 爱我吗？
7: 不喜欢。
6: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7: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6: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7: 怎么回事啊？嗨，
6: 他是这么回事啊。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哦，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

0: 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1: 是
0: 这花臭点儿。哎，从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1: 哦，这是您的外号。
0: 对对对，
1: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0: 好吗？
1: 好啊，
0: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1: 干嘛搬家呀？
0: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1: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0: 是吗？
1: 我参观过呀。
0: 哦，
1: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0: 对，
1: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太漂亮了。
0: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
1: 你看，这叫什么话呀？
0: 啊，
1: 那是艺术品。
0: 我知道。
1: 嗯，
0: 这维纳斯的像
1: 啊，
0: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1: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吧。
0: 我欣赏他干嘛？
1: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0: 他哪点美啊？
1: 啊，
0: 他没胳膊，
1: 没，
0: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1: 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0: 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1: 啊！
0: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翻的。
1: 维纳斯还会翻人？
0: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
1: 嗯，
0: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1: 嗯，
0: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0: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的这难听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嗨。那天我吃鱼，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1: 下脚料
0: 啊，
1: 就是鱼肠子
0: 啊。对对对，
1: 扔人家一身呐。
0: 连脸上都有啊。
1: 这能不急吗？
0: 我告诉你，急呀，这人性格不好
1: 啊。
0: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跟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1: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家得骂你，
0: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
1: 啊。
0: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1: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0: 哎呀，这可不行
1: 啊。
0: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1: 是
0: 啊，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1: 什么人呢这？
0: 哎，这功夫啊，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1: 老头说什么了？
0: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1: 嘿嘿，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散花大楼。
1: 对，
0: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1: 是啊，
0: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1: 多悬啊这。
0: 完了姑娘，
1: 嗯，
0: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1: 嗯，
0: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1: 是，
0: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1: 对，
0: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1: 这老头谁呀？
0: 你就是管我叫仙女儿那个侯大爷。
1: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0: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了有意思啊。
1: 怎么着？
0: 那天我接着窗户扔出一啤酒罐去，整砸

0: 在侯大爷脑袋上。
1: 嘿，
0: 这侯大爷，他谢顶了，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1: 啊，
0: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1: 才有意思呢。
0: 这俩女的刚走，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1: 他又喊什么呀？
0: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缺了。
1: 干嘛打人家猫啊？
0: 该打
1: 啊，
0: 打死都不多呀。
1: 为什么呀？
0: 上礼拜天，他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1: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0: 这胖嫂子
1: 啊，
0: 没完没了，
1: 高门大嫂。
0: 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1: 啊！
0: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1: 真有涵养，
0: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1: 什么声音呢？
0: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1: 骂大街呀！
0: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管用
1: 啊！
0: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 多不文明！
0: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 还辉煌呢？
0: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1: 啊！
0: 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其性很强，
1: 是
0: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哪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 骂人的艺术。
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1: 啊，
0: 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1: 啊，
0: 仙女儿在家吗？
1: 谁呀？
0: 就是那侯大爷。
1: 哦，
0: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1: 啊，
0: 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说仙女儿啊，手下留情吧。
1: 嘿，
0: 您得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
1: 啊，
0: 第二次
1: 啤酒罐儿。
0: 啊，不光是啤酒罐儿，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喝啤酒啊，就烤鸡，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1: 太危险了呢。
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我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咱们老伴下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 你多缺德呀你！
0: 当天呢，我就给你们提意见来了
1: 啊。
0: 到你们家门口，我刚要叫门，就听你爱人在屋里头跺着脚的骂大街。我一想，这一定是两口子吵架
1: 啊！
0: 算了，我这意见先不提了，以后再说吧。
1: 老头多善良啊！
0: 后来我才知道
1: 啊，
0: 感情你爱人在家制作录音带呢。我说你这录音带录点音乐不好吗？你录点那骂街的词儿，那文明吗？
1: 就是。
0: 以后您怎么教育孩子呀？
1: 哎，
0: 算了。咱们远亲也不如近邻呐，以后咱们还得一块儿处呢
1: 啊！
0: 这么办吧，我送你一本书，你好好看看，对你会有好处的。
1: 这老头多好啊，不光提意见，人还送你书呢。
0: 我说侯大。

0: 你把书拿走吧，啊，我没工夫看这个。你提的意见我不能接受
1: 啊！
0: 你说我散这散那个的，你看见了吗？啊，你亲眼看啊？当然了，头一次我散那鲜花让你看见了，你还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仙女儿。现在全村我这外号全变了，没有不知道我叫仙女儿的。你知道你给我起这外号给我们家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什么损失啊？
0: 现在我儿子见着我全不管我叫爸爸了。
1: 叫什么呀？
0: 管我叫嫦娥。
1: 啊，
0: 管他妈叫吴刚。
1: 什么关系这是？
0: 嗨，你呀、啊、你看我爱人为这事儿他说过我
1: 啊，
0: 他说我什么缺少大男子的气魄，才有人管我叫仙女的。这以后我爱人要是跟我离了婚，你要负完全责任。
1: 其实
0: 啊
1: 这事儿也怨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第一次散的是鲜花呢、人才管你叫仙女啊。
0: 是，
1: 你要扔出俩窝头去呢，人不就管你叫托塔李天王了吗？
0: 我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本来嘛，
0: 我说老侯啊，说话要有根据，提意见要有证据。
1: 嗯，
0: 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提点有证据的。好好好，我给你提点有证据的、啊，你们楼上平台养了六只鸡，对不对？
1: 啊，
0: 嗯，拉的鸡粪你们也不打扫，一下雨冲的哪儿哪儿都是，那脏不脏啊？
1: 真是。
0: 你们家还养回一条狗，这条狗太讨厌了，由上礼拜天开始，它一宿一宿的叫唤，吵得我们邻居全不能睡觉。
1: 它没尾巴了，能不叫唤吗？
0: 我们维纳斯村不许养狗养鸡，请你把鸡狗全处理了。
1: 处理了吧？
0: 可我爱人一听怎么着，把狗处理了
1: 啊？
0: 他是爱狗如子啊。
1: 是，
0: 那狗就是他的命。当时气坏了，直不瞪眼就奔这录音机过来，马上就摁键钮，
1: 又要骂街。
0: 这时候我给拦住了，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侯大爷，嘿嘿，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 提吧、啊、
0: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1: 嗯，怎么不正派了？
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拽有什么？
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呐。
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0: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 气坏了。
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 还骂呢？
0: 嘿，由打那天起
1: 啊，
0: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 那你是太霸道了。
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 啊，
0: 我把这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1: 啊，
0: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 找你评理来了。
0: 进门就叫我名字，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 是你甩的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啊？
0: 我吃了。
1: 那就你甩的，没错。
0: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 又要来劲儿。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为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怨？
1: 什么话？
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茶叶根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才要爱护它呀。
1: 对，
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

0: 美的象征啊！
1: 啊，
0: 这绝不是垃圾站。
1: 说得好啊！
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
1: 啊？
0: 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1: 嗯，
0: 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1: 哼，
0: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 是，
0: 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啊，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1: 嘿，
0: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
1: 啊，
0: 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0: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了？
0: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2: 风铃
3: 是我，
2: 我们俩在一起合作很多年了，
3: 没错，
2: 彼此之间关系非常默契。
3: 哎，
2: 小陈啊，
3: 啊，
2: 为了表示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演出完之后请你上我们家喝酒去。
3: 哦，你想请我吃饭？
2: 准备了几瓶好的，
3: 都有什么呀？
2: 茅台，
3: 嚯，
2: 五粮液，
3: 不错，
2: 剑南春，
3: 挺好的。
2: 还有，
3: 行了。
2: 哎，
3: 我说你干嘛非得喝酒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
3: 啊，
2: 生活当中你说咱们遇到什么喜庆事能不喝酒呢？
3: 是吗？
2: 拿你来说，
3: 嗯，
2: 你生下来之后，你紧跟着是生孩子结婚
3: 啊，
2: 包括逢年过节遇到什么喜庆事你能不喝酒呢？
3: 还真是这样。
2: 还别说你了
3: 啊，
2: 现代京剧《红灯记》看过吗？
3: 人人都看过呀。
2: 李玉和赴宴斗鸠山这场戏为什么这么感人呢？
3: 为什么呢？
2: 哎，就在李奶奶给李玉和的这杯酒上了。
3: 是啊，
2: 当时啊，日本兵压着李玉和这刚要走，
3: 哦，
2: 李奶奶说话了，慢，且梅拿酒去。
3: 铁梅这把酒拿来了。
2: 你再瞧瞧李玉和，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3: 藏，
2: 一饮而尽。
3: 哦，
2: 哎呦，就这杯酒
3: 啊，
2: 体现了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3: 嗨，这个地方不喝酒、
2: 哎、
3: 一样体现英雄气概。
2: 你说这个地方不喝酒换点别的
3: 啊？
2: 日本兵压着李玉和刚要走，
3: 嗯，
2: 这边李奶奶说话了，慢，铁梅拿豆浆去。
3: 豆浆啊，
2: 你再瞧瞧李玉和
3: 啊，
2: 妈，有您这碗豆浆垫底，什么样的油条我全能对付。
3: 哇，
2: 你说这个行吗？这个
3: 这是不行，
2: 对不对啊？
3: 看来这个叫非得喝酒，
2: 非得喝酒。
3: 既然这样啊，
2: 怎么着？
3: 以后甭管遇到什么喜庆事儿，咱们就多喝点酒。
2: 哎，
3: 喝的是酩酊大醉，
2: 哎、
3: 一醉方休。
2: 哎，小陈，
3: 这样，
2: 小陈，这话说的不准确了。
3: 怎么呢？
2: 你可千万不要提这个醉字啊！
3: 怎么回事、啊？
2: 你要一提这个醉字，我是手脚冰凉，心跳加快。
3: 怎么了？
2: 这不前两天吗？
3: 啊，
2: 一天赶上四桌酒，最后给我喝的就差送医院抢救了。
3: 嚯，怎么会一天赶四桌呢？
2: 全是人情酒，哪个不能耽误，都得去喝呀。
3: 那上桌以后就少喝一点啊。
2: 是，我是不想多喝呀。
3: 啊，
2: 架不住现在人都会劝酒啊。
3: 劝酒？
2: 哎呦，现在这个社会上劝酒全是一套一套的。
3: 是啊，
2: 你还别说是我了。
3: 哦，
2: 甭管是谁啊，
3: 怎么着，
2: 往这个酒桌这一坐，要说上这么一套劝酒词儿，当场就能把你喝得醉在这儿出洋相。
3: 那是没碰上我，
2: 没碰上你。
3: 要是换我呀，
2: 怎么着？
3: 你甭说劝了，
2: 嗯，
3: 你就是掐我脖子往腔子里灌，
2: 哎，
3: 我也不喝。
2: 哎呦，那咱这话可赶到这儿了。
3: 什么意思啊？
2: 那今天咱俩能不能当着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当场在这喝一桌酒？
3: 咱们就在这演播厅喝酒啊？
2: 我给你来一套劝酒词儿
3: 啊，
2: 当场把你喝得醉倒在这儿出洋相。
3: 绝对不可能，
2: 试试看怎么样？
3: 来呀、啊，
2: 我们请咱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酒桌抬上来。哎，谢谢您。
3: 嚯，
2: 好，谢谢。
3: 还真有。
2: 哎，
3: 哎，
2: 亲爱的，我说这个咱们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这个大演播厅的就是一桌大酒席宴了。我想咱们大家呢，既是观众，今天呢，咱们也做一回演员，一起参与，都是我们酒桌上的酒友，咱们一块儿喝酒。待会儿呢，该鼓掌，咱们就鼓掌；该给好，给好。一起呢，咱们把陈风铃喝在那儿，当场在这出洋相，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3: 哎呀，还真是一瓶好酒呢，这个。
5: 哎呀，俺那个娘啊，
2: 这不是天。

0: 不是，您是
1: 喝瓷器唱着杨鲁平
0: 哦，杨厂长。
1: 哎呀，陈老师啊，你可是有名的相声演员啊。
0: 不能这么说呀。
1: 哎呀，你这个台上表演起来啊，这个真太好了。
0: 嘿，
1: 我们厂里这个工人全都喜欢看你这个表演。
0: 是吗？
1: 在背后全都夸你。
2: 夸您呢，夸您呢。
1: 我们全体的工人同志见到陈老师
0: 啊，
1: 那我们是早就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0: 哦，
1: 今日相见。
0: 怎么样？
1: 肥麦眼红啊，
2: 眼红，想你想的。
0: 你说这都什么词？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介绍一下，
1: 同志们，这一位就是著名的相声演员陈凤宁老师。
0: 谢谢各位，
1: 陈老师今天光临我们厂子里，还出席我们厂里的宴会，这是我们大家三生有幸啊！我建议。让我们大家共同地把这个酒斟满啊！来，好，一起敬陈老师一杯酒，大家说好不好啊？
3: 好，
1: 好，陈老师，喝一杯酒。
0: 谢谢各位的盛情啊！
1: 怎么着？
0: 实在是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1: 哦，哈哈，陈老师，我知道你是名演员，听你的人比较多，你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
0: 我流窜饭呢，我
1: 流过来窜过去，人家请你吃饭、
0: 啊。您倒是把这话说清楚。
1: 我们这个地方的酒菜不成敬意，不上档次。您不能这样笑话我们，不能笑话我们。
0: 杨厂长，你误会了。
1: 怎么的？
0: 初次见面，大家不了解我。我这个人真的不会喝酒。
1: 秦老师，这是酒吗？这是酒吗？这是我们全场的职工同志对陈老师你一颗赤诚滚烫鲜血淋淋的心呐、啊！
0: 我，
1: 你看看同志们，陈老师呢初来乍到，不好意思，咱们尽个地主之谊，先喝为敬。大家说我先干了好不好啊？
0: 不，
1: 我先干了。陈老师，你看着吧。
0: 等会儿你先听我。嗨、
1: 你看着办，你看着办，你看着办。
0: 好，这个盛情难却啊。我表示一下。
1: 哎，这就对了。
0: 走吧。意思到了。
1: 啊，什么叫意思到了呢？
0: 我去。
1: 俗话说得好，感情深一口美，感情浅甜一甜。
0: 嗯。
1: 哦，我们这个喝的一口一杯全美掉了，你又趴在这个地方，哎呀，就舔我们一下子吧，这个就啊。
0: 我是这形象吗？这个
1: 对不对？这个命演员到我们厂里来的太多了。
0: 哦，
1: 一上这个桌子，哪个不是闷他个三斤五斤的
0: 啊？
1: 对不对啊？
0: 三斤五斤呢？
1: 这就叫开怀畅饮。
0: 怎么个开怀畅饮呢？
1: 你看不懂了，陈老师不懂了。
0: 你说一说，
1: 还得给你介绍一下子。就是说你往这个酒桌前一坐，
0: 怎么样啊？
1: 裤腰带一松，
0: 哦，
1: 拿这个酒瓶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往里倒啊，
0: 这肚子里盛不下了怎么办呢？
1: 盛不下没关系
0: 啊。
1: 就到厕所里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往外倒，
0: 哇！
1: 然后回来接着，咚咚咚咚往里倒，哗啦哗啦往外倒，咚咚咚，哗啦哗啦，咚咚咚。
0: 哎呀，行了，他这不是喝酒呢，他这是洗胃呢，这是。
1: 你说你陈老师不就是个说相声的吗？
0: 不是，
1: 你有什么了不起，看不起我们厂里的职工同志呢？
0: 好，
1: 对不对？你说说这个，
0: 杨厂长。
1: 嗯。
0: 这杯我喝，
1: 哎，这就对了嘛。
0: 哥，咱们说好了啊。
1: 说什么？
0: 只此一杯啊。
1: 就是一杯酒嘛，这个怎么了？
0: 就一杯啊。
1: 一杯酒嘛，来，哎，等一下，我说这个同志们，咱们怎么光看着呢？这个陈老师喝酒了，鼓掌啊！鼓掌！
0: 谢谢各位盛情啊！谢谢
1: 鼓掌。哎呦，好，把酒满上，
0: 杨厂长，你看，咱说好了就喝一杯的啊，
1: 陈老师啊，这个您就不懂了，
0: 怎么呢？
1: 我们这个地方喝酒它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叫敬酒不敬胆，敬胆泪不干，
0: 这话怎么讲啊？
1: 就是说这个敬酒毕竟双杯啊。
0: 哦，
1: 我要敬你一杯酒，
0: 怎么样啊？
1: 马上你一出门准遇麻烦事啊，
0: 这能遇什么麻烦事儿啊？
1: 遇什么麻烦事儿？拐弯那个地方，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了。
0: 哦，
1: 这个驾驶员没看见你，
0: 没
1: 转这个身过来了，那个车头对着你，咔嚓，就把你这个腿撞断了，还叫那个车轮子把你这个膝盖骨碾得跟这个肥馍一样。也可能是个小丑， 这个小偷呢瞄准了你这个钱包了，抽出一把杀猪的刀，二尺多长，对准你这个肚脐眼子啊，噗！哎呦，陈老师，你这个血流的哗啦！
3: 我喝，我喝，
1: 这就对了，鼓掌了，同志们，光看着吧，这个就。
3: 我这杯酒不喝，他非得把我说死了。
1: 来来来，陈老师，哎，来
3: 看好啊！哎呦喂，哎呦，
1: 哎呀，哎呀，把酒满上，满上，满上。
3: 杨厂长，哎，这回你说什么我也不喝了。
1: 你看看陈老师，你
3: 不喝了我。
1: 陈老师，我怎么请你喝酒呢？你不会喝酒还能请你喝酒吗？
3: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想跟你聊聊天儿。
3: 聊天儿啊，
1: 行吗？
3: 聊天太好了，
1: 我们这些群众啊，最喜欢就是了解你们这个名演员家里的生活呀、啊，
3: 喜欢了解家里的生活，
1: 全好吗？
3: 挺好的，
1: 全都好，
3: 都挺好的。
1: 老父亲好啊，
3: 挺好。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3。
1: 七十。我说你这个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3周岁。
1: 73岁啊，还活着呢？
3: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看看你。俗话说得好啊，嗯，人过70古来稀啊，你们家这个老爷子活了73岁了，高寿啊。
3: 哦，哎呀，您这福啊，
1: 我的乖乖。同志们，咱们大家把酒杯举起来，酒杯举起来，哎，祝我们陈凤宁的老爷子到今天还活着，干一杯。
3: 这喝什么酒呢？没法喝，喝什么酒？
1: 陈老师，这可是敬您这个老父亲他健康长寿的酒啊。
3: 哦，是，哎
1: 呀，对不对？
3: 我谢谢您。嗯，不过我确实不能喝。
1: 哦，对对对，忘了这个事儿了，忘了。把酒杯放下，酒杯放下，不要敬陈老师酒了。这个陈老师不会喝酒，哎，不要敬他酒了。反正明天早上啊，陈老师他爸爸一出门啊，那个汽车呀就
3: 我喝，我喝，
1: 这就对了。鼓掌，同志们，哎，鼓掌。哎呦，哎呦，陈老师啊，你这个老母亲身体好吧？
3: 挺好的，
1: 挺好的。哎，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0了，
1: 70岁了。哎，比你这个老父亲小3岁。哎，他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3: 哎，也不错，
1: 也不错。
3: 就是到了冬天有点咳嗽，
1: 有点咳嗽。嗯嗯，抓紧时间治疗啊！啊，
3: 这不正喝着药呢？
1: 正喝。你怎么能喝药呢？
3: 那喝什么呀？
1: 这喝酒啊！
3: 喝酒治咳嗽啊！
1: 你没听那首歌唱的好吗？
3: 哪首歌啊？
1: 叫喝了咱的酒啊，上下吐气他不咳嗽。喝了咱的酒啊，你们老太太健康又长寿。
3: 好，
1: 147369，陈凤宁为老太太来。喝一口，喝酒啊，喝酒喝酒，鼓掌！
3: 谢谢各位。
1: 哎呦，好，
3: 我自己喝一杯这是。
1: 哎呀，你看这个酒喝的，这个时候看得出来呀、啊，陈老师啊，他是个实在人呀。
3: 杨厂长，
1: 怎么了？
4: 我真的不会喝酒，
1: 你不会喝酒。
4: 医生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酒喝多了要出人命。
1: 哎呦，陈老师啊，你这是怕死啊？
4: 谁不怕死啊？
1: 古代有位大诗人讲的好啊，
4: 怎么说的？
1: 叫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去丹心照酒精啊。
4: 照酒精，
1: 哎，
4: 那叫照汗青。
1: 照汗，他还没喝多吧？
4: 我还早着呢。
1: 我看你出来呀、啊，你有酒量啊，秦老师啊。
4: 我有量。
1: 哎，我记得你这个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以外，还有一个
4: 儿子。
1: 儿子。
4: 儿子。
1: 您那个儿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4: 你要说我那儿子
1: 怎么样？
4: 聪明。
1: 聪明。
4: 太聪明了，
1: 琢磨呢，
4: 这不是年终大考吗？
1: 对，
4: 得了200分。
1: 哎呀，这个小天才呀、啊，这是。
4: 没错。
1: 那为你家里这个小天才，咱们喝杯酒吗？
4: 这得喝双杯。
1: 喝是，自己要喝2杯了。
4: 这得喝双杯啊。
1: 喝双杯酒吗？那都。
4: 这头一杯啊。
1: 琢磨着琢磨着。
4: 为我儿子的学习成绩优异，咱们干一杯。
1: 干一杯。
4: 干一杯。
1: 好，那同志们干杯。哎呀，这个。
4: 这个第二位啊，
1: 这杯酒
4: 为我儿子家里的钱花。哎呦，咱们
1: 这玩意儿，陈老师，你把酒杯放下，酒杯放下，酒杯放下。陈老师啊，
4: 干什么？
1: 这杯酒你不能喝了。
4: 我不能喝。
1: 你喝醉了。
4: 你瞧不起我？
1: 你出洋相了这个？
4: 我出洋相？
1: 对呀。
4: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1: 琢磨着，
4: 咱俩打赌。
1: 咱俩打什么赌呢？
4: 咱俩抱瓶子吹，敢不敢？
1: 抱瓶子吹，我们尝你的赌力。

0: 能知道您不是个儿啊？
1: 我不是个儿。
0: 不行的，你这
1: 我先来。
0: 你就不要来
1: 了，我这
0: 你就不要喝了。
1: 不是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全干了吧，
0: 找不到你了。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每天都会走过很多大大小小的马路。文明过马路，您都做对了吗？
5: 红灯停，绿灯行，遵守信号灯，
6: 不与车辆争道抢行，
7: 走人行道，抬头看路，
8: 每一条马路都是独特的人文风景，珍爱生命，文明守规，过马路，创文明城，做。
9: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1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北京晴转多云，四到十七摄氏度。
2: 喂，
3: 你先听爸说啊，以后出去不要再乱吃东西了。刚才电视里说又在食品里面检验出了什么有害的病菌，小心吃坏肚子。还有啊，出门多穿点儿，你们那儿啊都降到十度了。
2: 爸，你还看我这的天气预报啊？
3: 爸天天看呐，你那儿比我这儿冷多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别冻着。
4: 父母永远是远方与我们分享阳光风雨的人，请善待父母，关怀从换位开始。
1: 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
2: 爸，我正在看你那边的天气预报呢，说也降温了，要多穿点儿。
3: 好，好，好。
2: 还有平时啊，要多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水果。好，我爸。
5: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6: 40%以上污染。
5: 空气质量。
6: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5: 土壤环境呢？
6: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5: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7: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啊，赵雷很怀念成都，而许巍偏钟爱蓝莲花，我们都会在磕磕绊绊中长大，可追梦的人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2: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3: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4: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5: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6: 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8: 从我做起。
1: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9: 从我们做起。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每天早晨扔垃圾。哎，扔外边了。
4: 爸爸，你都把垃圾扔在外面了。
10: 哎，多大点事儿，走，上学去，上学去。
11: 会不会骑车啊？
12: 你瞎呀！
11: 哎，我说儿子，你怎么说话呢？
12: 每回你拉把刹车的时候，不都这么说吗？
11: 我，是，是吗？
13: 哎，放假了，爷爷带月月玩出去，啊，上车，
14: 坐好了啊，
13: 咱们出发。
4: 爷爷，爷爷，你逆行了。
13: 这么走啊，不用绕弯，离广场近。
4: 不是老师。
13: 嗨嗨嗨，没事啊，我都看了好几天了，这段路啊，没警察，没人管。
4: 爷爷还不戴头盔，哼。
15: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父母长辈的言行举止里藏着孩子的未来。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您谨言慎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聚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来的冒着烈火闯进了堂部门，我的头发被烧焦，我的手上带伤痕，幸亏找到灭火器才能够扑灭火焰，最初的尸体仓库不忍闲人进，门上大字写得清，如今粮食已短少，是你的行为不正经，你自己做下亏心事，你反倒往别人头上扣。

是收回了脸。

有地，他当面有良心。

你们害我。

么大，多么不光明，你们害怕我，你们欺负我的人，我要胆小就不把粮库进，我要吃命，就不怕我成婚，我行地端来做地张，我无私无弊不亏心，你们血口喷人中和，用一个小小

年审讯，看兵方，百姓们纷纷诉冤枉。铁证如山，六军王，老年的画中已成钢，王法如山，谁敢抗？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本一心往高攀，哪怕旁人论长短，不吃不聋我那

爱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

0: 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身体。
1: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啊、乖，你想说点什么？
2: 妈，我回来了。
1: 嘿、hey, 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2: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
1: oh.
2: 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哎、oh. 妈，您需要我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吗？
1: 不要什么。
2: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1: 我嗨，
2: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1: 嗯，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3: 无价的关爱从心灵开始。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2: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

0: 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1: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2: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0: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2: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1: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2: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0: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1: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2: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1: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1: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0: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2: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8: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

0: 把孩子教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两到六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三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6: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7: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

0: 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3: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3: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4: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8: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9: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7: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9: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泸州社区

0: 委书记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 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两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

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

0: 元旦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2: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 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

0: 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2: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12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它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我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2: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离它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3: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现

0: 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那么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2: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啊，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

0: 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 B&B 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嗯，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
2: 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李辉睡马超，马超知道李辉来见自己，就要说服自己归降刘备，所以马超就布置好了刀斧手。如果你说的好还好，如果你说的不对，我一声令下就要你李辉的项上人头。没想到李辉面对此景是从容不迫。将军，我听说月之西子，善回者不能避其美，其之无言，上美者不能掩其丑，日中则昼，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也。李辉说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说我听说

也有切齿之恨。现在你保了张鲁了，张鲁让你干嘛来了？兵发加盟关战刘备，而为了保刘璋，给张鲁呢挣这20个州。可是你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的刘备，你并没把刘备战败呀、啊。而你往回走，后不能至杨松而见张鲁之面。杨松在张鲁面前给你说了不少的坏话，现在张鲁的兄弟张卫派7路人马把所有的关口全都封住了。你想回到汉中面见主公张鲁而惩治一下杨松，你也办不到。现在将军你四海难容，一身无主，够可怜的。如果你负有魏乔之败、继承之师，你有什么脸面再见天下之人呢？这几句话说的马超心中够难过的。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如果再想办法打起来，再有魏乔之败，再有陇西的事情发生，马超你还活在天地之间不活了。马超听完李辉的话一想，李辉说的太对了，我不能报杀父之仇，我也不能报杀妻杀子之恨。我想救刘璋以报张鲁也办不到，灭刘备兵发加盟关我也灭不了，前无路退无步啊！李辉说的太对了。马超马孟起听到这儿，站起身形来到李辉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你说的话太对了，可是我马超现在无路而行。马将军，如果你要听我的话，你就可以有无限的光明。哎呀，还请君教我。马将军，你要听我的话，为什么在帐下埋伏刀斧手？哎呀，马超二次给李辉施礼，请将军原谅，是我马超不对。来呀，你们还不给我退下。马超一传令，这些刀斧手退下了。李辉这才跟马超说，马将军，刘皇叔礼贤下士，天下人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再说刘皇叔跟你的父亲令尊大人同受汉天子一代诏书，在义状上签了名，誓服汉室。现在令尊大人死在曹操之手，只有刘皇叔指挥大队人马将来灭曹操，才能替你报杀父之仇。你只能辅佐刘皇叔灭了曹操之后安了汉室，你是刘皇叔的开国之臣，再安汉室天下的忠臣。马将军，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啊？你现在就应该投奔刘皇叔，上报复仇，下立功名。谢过李将军。马超知道这是李辉给自己指的一条明路。李将军，请你稍坐片刻。马超知道要归降刘备刻不容缓，我得把大将杨柏杀。杀杨柏对待马超来说，现在马超掌握大权的是易如反掌。传下话去，杨柏来见马超，马超过去手起刀落，扑的一下就把杨柏的人头砍下，然后递了杨柏的人头。李将军，我跟你共同到加盟关投降刘皇叔。就这样，李辉跟马超拿着杨柏的人头来到加盟关拜见刘备刘玄德。刘备非常高兴，亲自把马超迎到城头之上。马超扑通一声跪倒在刘备面前。刘皇叔，今天我马超得遇英明之主，如拨云雾而见晴天。
刘备高兴得了这么一员大将，

手相搀，孟起呀，你起来吧。我早就想让你跟我共同灭曹操，既安汉室，又报复仇。臣谢主公。马超这时候开始就归了刘备、刘玄德。这时候孙乾也由汉中回来了。刘备传下命令，让霍峻、孟达重新重守加盟关，然后撤兵来取成都。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往回走，赵云、赵子龙跟黄忠、黄汉升就把刘备君臣接到了绵竹。君臣把队伍安排好了，这天刘备、刘玄德就在城头之上摆上酒宴，赵云也在座，黄忠也在座，马超也在座，君臣痛饮。就在饮酒之间，突然间听见绵竹城下炮鼓连天，刘备君臣赶紧站起来，从敌楼之上往下一看，来了是刘璋手下的战将。任军旗上有一个大字刘，这边任军旗上有一个大字马，两员战将，一个是刘俊，一个是马汉，奉刘璋之命前来复夺绵竹。人马在城外列开阵势，炮响鼓响，呐喊声音叫战。马超刚要请战，赵云给刘备深施一礼：“主公，子龙愿出城擒此二人。”好吧，子龙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遵令。赵云立刻走下城头，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点齐了3000大兵，叨叨叨，三声炮响，吊桥放下，城门开了。赵云带着3000兵将纵马而出。城头之上是刘备带着所有的战将。刘备用手一指：“来来来，咱们坐下饮酒。”马超这时候心中一动啊，听说常山赵云、赵子龙胯下马掌中枪大战长坂坡，不知道赵云到底有多大本事。就在马超想的这功夫，就听见城外头喊杀连天，一会儿的功夫，汤汤汤脚步声音响，马超顺声音一看，赵云、赵子龙由打城下走上城头，手中递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来到刘备面前，把人头放在地下。主公，我已然到了城外，将蜀将刘遵、马汉斩首，献与主公。哎呀，刘备、刘玄德是习以为然了，因为刘备知道子龙将军的本事。马超是大吃一惊，心说刘皇叔手下大将果然名不虚传，赵云有这么大的本事，而且赵云在旁边一落座，脸上并没有一点骄傲的神情。从这天开始，马超、马孟起对待赵云是十分敬重。但是马超也想，我现在归降刘皇叔，归降的已然够晚的了，我应当立下什么战功？对呀，既然刘璋、刘基玉派黄权到张鲁这搬请救兵，我是奉张鲁之命到加盟关来战刘备，我为什么不到成都把成都拿下来，也可以作为我马超归降的觐见之礼。想到这儿，马超站起身形：主公，我愿意跟我的弟弟马岱带领人马直取成都，双手奉献。好。刘备非常高兴。到了第二天，马超、马孟起点齐人马是直奔成都。现在成都什么样了？四门紧闭，吊桥扯起，城上的虽然布置城防，但是城中已然乱了，人心不安。因为绵竹已然失守了，而且刘俊、马汉打了败仗，死在战将赵云的枪下，残兵败将回到益州禀报四川的刘璋、刘基玉，刘璋吓得净剩下哆嗦了。这时候突然间马超到了，城上的兵将一看马超的人马，以为是救兵来了，赶紧禀报

主公刘璋。刘璋这才带着所有的文武官员出衙门上马，然后穿街越巷来到城下，下了马，顺马刀上城。在敌楼之上，刘璋往下一看，果然是马超带着兵到了。马超压着全军大队，在马上高声问：城上可是西川刘璋刘吉玉吗？刘璋是哆了哆嗦回答：啊，不错，马将军在下正是刘吉玉。刘吉玉，告诉你，我马超马孟起本来奉张鲁之命来搭救于你，没想到张鲁听信谗言，反而要害我马超，现在我已然归降刘皇叔了。刘吉玉，你就应当归降刘皇叔，免得黎民百姓遭受刀兵之苦。如果执迷不悟，我马超要指挥人马攻城了。就马超这一席话，刘璋差点摔到城楼底下来呀，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扑通一声，刘璋就背过去去了，躺在城头之上。旁边这些文官武将赶紧把刘璋扶起来：主公，您醒醒，您醒醒，别着急。刘璋半天才悠悠气喘，叹了一口气，流下眼泪：众位先生，列位将军，是我刘璋不明，悔之晚矣，不如开门投降，以搭救满城的黎民百姓。现在刘璋后悔了，后悔管什么呀，马超已然到了城下了。董和就跟刘璋说：主公，现在城中还有30,000多兵呢，而且我们城池坚固，城中有不少的粮草，足可以支付一年。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归降？足可以一战保护一州。哎呀，刘璋抬头一看，说话的是益州太守董和。董太守，想我刘璋父子在西蜀20多年，对百姓并没有恩德，现在打了好几年仗了，得死了多少人呢？百姓受了刀兵之灾，是我刘璋之罪。再打下去，我刘璋心实不安。不如为了黎民百姓，我还是投降左将军。旁边的人听了，全都流眼泪。这时候有一人说话了：主公啊，我看您归降刘皇叔是对的，咱们益州城已然有好几天了，有小孩就唱着民谣说，若要吃新饭，须得先主来，这是预兆啊，不能逆了天数，还是归降为是。大家伙一看，说话的是巴西人，姓乔，叫乔州。刘璋手下两员忠臣，一个是黄权，一个是刘八，气坏了，攥宝剑背摁崩棚，擦了乱宝剑出匣了。好你个乔州啊，你竟敢劝主公归降！两个人举起宝剑来就要把乔州杀了。刘璋用手一指：二位放下吧，事到如今，只有归降才能以安益州百姓。就在这时候，有人腾腾腾跑到刘璋面前，往地下一跪：启禀主公，蜀郡太守许靖已然出城归降了。哎呀，刘璋是放声大哭，二话都说不出来了，手下人搀着他一步一步往城下走，好容易把他扶到马上，刘璋是哭着回归自己的府衙。这时候马超马孟起指挥人马回去禀报刘备刘玄德，禀报诸葛亮。诸葛亮一边点齐人马进兵，然后告诉简雍：简先生，你坐一辆车，带着手下人到一趟益州，面见刘璋，让刘璋出城归降，你速去速回，遵命。就这样，简雍坐着一辆车，带着手下4个兵

0: 来到了成都北门。虽然说刘璋准备归降了，城头上仍然布置城防，有人守城。简雍这车刚一到，城上的兵将看见了，干什么的啊？谁呀？难道要进城吗？简雍就在车上一抬头，跟守城的兵将说，请你们马上回去禀报西川刘璋刘季玉，说我简雍奉刘皇叔左将军之命前来见刘季玉，有话说。守城的兵将虽然没见过简雍，知道他是刘皇叔手下的，马上禀报刘璋。刘璋往下传话，好吧，既然左将军派人来了，赶紧把北门开开，吊桥放下，接简先生进城，所有的文武官员到城内迎接简先生。刘璋说出这话来，心里跟刀扎的似的，手下人只好往下传话，这些文武官员不愿意也得出去迎接吧。北门开了，吊桥放下来了，简雍坐着车进城了，手下四个兵跟着往城里一走，一看两旁边全都是四川刘璋手下的文官武将。您想想，这人要打了胜仗是什么心情，要是打了败仗是什么滋味。简雍坐在车上一看，我现在保着刘皇叔，刘皇叔就要作为西川之主了，而你们都是手下归降的文武官员，不由自主的，这个简雍把头往上一抬，显得非常傲慢。西川的文武官员看在眼里，但是又能把简雍怎么样啊？这人群里可有横的。车往前走，突然间有一个人由打人群中出来了，一伸手，砰，就把简雍一抓，由打车上拽下来了。你下来吧你，然后把宝剑亮出来了。简雍，你敢藐视我西楚为人吗？大家伙一看，这个人是西川的大学士秦密秦子赤。虽然秦密这个动作并不能保证刘璋仍然做西川之主，但是终究给大家伙出口气呀。简雍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做错了，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先生，是我的过错，请您原谅。秦密一看，你既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好吧，简先生，你上车。简雍坐在车上，有人头前引路，就把简雍带到衙门。简雍下了车了，有人带路，带着简雍来见刘璋。等见着刘璋了，没想到刘璋在屋中自个儿就站起来了。简先生来了，我刘季玉未曾远迎，当面请罪。刘一舟，我家主公让我前来见你，主公跟你是同宗的弟兄，念你们旧日的情谊，绝不是有心害你。我家主公让我前来见你，请你出城纳降。是啊，简先生，我刘季玉敢不从命，明日带着文武官员北门外纳降，请世君受降。这样简雍告辞走了，回去禀报刘备。刘备听完简雍说刘璋的话，刘备心中也很难过。孔明先生，明天要见我兄弟出城纳降，我心里不忍，还是军师你带我前往。
1: 诸葛亮抬头看了看刘备，主公，我在隆中时就跟您说了，将来您跨有荆益，才能作为基本，将来一图中原。现在刘璋暗弱，并不是您有心欺负他，你已然到了益州，就应该到益州城外前去受降，不然的话何以立威。诸葛亮话并不多，刘备明白了，好吧，既然这样，就请军师传令，我便告奔益州。诸葛亮传下命令，大队人马兵发益州，

0: 这炮一响，鼓一响，震动天地，老百姓人山人海看热闹。长大的人马到了北门了，彩看集体安营下寨。刘璋刘吉玉已然出城归降了。刘备骑着马，跟着诸葛亮，带着手下的文武官员，到了成都北门。一看面前跪着就是四川刘吉玉，还有他的全家老少，后边是四川的文武官员，全都穿着青衣。因为归降有归降的规矩，您还原来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身穿蓝袍，这不行，全都得换成青衣。归降的嘛，这跪倒了一大片。最前边的就是刘璋刘吉玉，刘璋在这跪着，这嘴里就哼哼出两个字来，
1: 哎呀哎呀哎呀，
0: 顺着嘴角往下流口水。其实刘璋说的哪两个字的，说的就是愿降。因为刘璋归降，他懂得规矩，不能在这一跪说我愿意归降，他嘴里得横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一块墨玉的小鱼儿，刻的呢基本上像个小鱼儿的形状就行，把这墨玉的小鱼儿压在自己的舌头上，那么舌头说话就不太灵敏了，所以说出来话来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归降了，从此之后没有我说话的权利了。这小鱼儿压在舌头之上，他往地一跪，
1: 愿降愿降，
0: 说的就是愿降两个字。刘备心中十分难过，甩灯离鞍下马，要接受刘璋归降，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刘璋刘吉玉衔璧纳降，刘备刘玄德一看刘璋跪在自己的面前，心中也很难过，甩灯离鞍下马，用手相搀，贤弟呀，我刘备不是不行仁义，也是形势所迫，请贤弟你明白我刘备一片苦心。刘璋刘吉玉站起来一看刘备脸上流着眼泪，刘璋眼泪也流下来了，唉，我早就应该把西川献给兄长。他脚底下使劲一捻，就把这墨玉的小鱼儿给捻到泥土里了。您想想，谁老留着那玩意儿干什么呀？老归降。刘璋也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刘备拉住刘璋的手，贤弟呀，我一定让你平安度过晚年，谢过兄长。然后刘吉玉旁边的人献上四川的印绶，刘备刘玄德让手下人接过来，刘璋这才算真正归降，刘备才算作为西川之主。刘璋站起来了，伸手要给刘备牵马坠镫，刘备心实不忍，拉着刘璋的手，两个人拉着马步入成都，手下人跟着全都进了益州城。这时候成都的老百姓夹道欢迎。哎，刘璋虽然暗若不明白，但是作为西川之主，到现在心里也清楚了，确实怪我不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刘备看着两旁边的老百姓，刘备是什么心情？那跟刘璋是决然不同。刘备一看老百姓不但夹道欢迎，而且道旁边都摆上鲜花，这做买的做卖的，门前都挂上红灯。等刘备走进府衙，在正厅落座了，

0: 刘璋回到自己的内宅，诸葛亮就命令所有原来荆州的文武官员来参见左将军刘备，然后往两旁边一站，跟着就是西川这些书吏就把西川的所有的文卷全都送上来了，诸葛亮让孙乾跟简雍收了。紧接着是西川的文武官员上堂上拜见左将军。刘备对这些归降的文臣武将十分客气，大家拜完了也是分列两旁。刘备就看这些文武官员，这时候有人走到刘备面前，主公，益州主簿黄权跟刘巴未来拜见。
1: 啊，
0: 刘备一听黄权跟刘巴没来，还没说话呢，张飞过来了。大哥，给我一支令箭，让我亲去捉拿黄权刘巴。刘备刘玄德站起身形，把脸唰的一下往下一沉，是面沉如水。三弟呀，你不可无礼，黄权跟刘巴是忠义之人，谁要是在黄权刘巴这儿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灭其三族。张飞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西川归乡的文武官员一听可了不得呀，刘备刘玄德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谁不知道黄权跟刘巴最反对刘璋请刘备进西川，尤其是刘巴，而且刘巴并不是西川人，刘巴是零陵人，当初刘备弃新野走樊城，不少荆州的名人都投奔了刘备，唯独这刘巴一个人投奔了曹操。曹操知道刘巴很有威望，就派刘巴去安抚长沙、零陵、贵阳。后来刘备君臣取了这三郡之后，刘巴不能再倚靠曹操了，诸葛亮特地写了一封信派人去请刘巴，没想到刘巴不答应，还转到进了西川保了刘璋了，而且在刘璋面前屡次进言就反对迎接刘备进川，还反对刘璋供给刘备粮草。现在刘璋已然归降了，刘备往这一坐，刘巴没来拜见，结果刘备刘玄德传下这样的话来，谁敢动黄权刘巴一根汗毛，我灭其三族。刘备这话给谁听呢？刘备这话是给西川所有的文武官员听的，大家伙一听，刘备这个人确实跟刘璋不一样啊，所以对刘璋手下的文武官员震动极大。当刘备办完公事退下大厅之后，刘备跟诸葛亮亲自登门去请这刘巴，请这黄权，这两个人十分感动，出来辅佐了刘备刘玄德。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主公啊，您这样重待黄权跟刘巴是高明之举，请问主公，您如何对待许靖？诸葛亮为什么这么问？因为许靖是汝南的名士，许靖的弟弟许绍也是汝南的名士，刘璋是慕许靖大名，专门派人把他请到西川，让他做了蜀郡的太守。可是在成都最危急的时候，这位许靖许大人偷偷出城归降了刘备。许靖这种行为刘备并不喜欢，所以刘备看不起他，就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亮借着黄权刘巴这件事问刘备，你如何对待许靖？刘备摇了摇头没说话。诸葛亮不能再往下说了，这时候法正来了，法正也听见了，诸葛亮冲法正一递眼神，法正明白了，就对刘备说，主公，我有一言，不知道主公能不能听从。好吧，小侄你就讲吧。现在法正说什么话刘备都爱听，因为刘备是法正给请进西川的呀。小侄你说吧。主公，天下这么大，有其名无其实的人可不少，

这许静就是其中一个。现在您刚刚入西川，正想开创基业，您可没有办法让天下人都了解您，您为什么不重用许静？他出城归降，您这时候不用他，天下的人都以为您轻慢闲事。毕竟许静四海扬名啊，主公要是以我之见，还不如您敬重许静，从此好招揽天下的人才啊。刘备听了这话点了点头，好吧，孝之，你说的话很对。所以刘备跟诸葛亮法正商议，不但重用许靖，而且对黄权、李严、吴懿、彭样这些有才干的人一律启用。在这里边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前边说的刘璋看见马超到了，准备出城归降。益州太守董和劝刘璋三万大兵在决一死战，就这位董和。诸葛亮事先把董和了解清楚了，因为董和是一位最会治理地方的一名官吏，他跟南边的少数民族关系也搞得非常好。刘璋昏庸无能，他手下像董和这样能干的人真不多呀，所以诸葛亮就建议刘备重用董和作为自己的副手。最后诸葛亮又跟刘备说，主公，现在西川已定了，南荣二主，您必须立刻把刘璋送到荆襄地界。军师，我刚刚拿下蜀郡，我就让刘基一远去，我心实不安。主公您错了，刘璋为什么丢了天下？就因为他太弱了。主公，如果您以妇人之心对待天下大事，临事不决，恐怕在西川也难以长久。好吧，刘备知道诸葛军师的话说得太对了，所以摆上一桌风风盛盛的宴席，把刘璋请来，哥俩对坐饮酒，然后让刘璋领镇威将军印，让他带着全家老少够奔荆襄地面，也就是到南郡公安暂住，而且让他立刻就走。刘璋也知道自己不能久待了，所以就带着全家老少够奔南郡公安。刘备、刘玄德自领益州牧，既然当了益州之主，那么如何对待手下的文武官员呢？就让诸葛亮定谜明决。老将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军太守，董和为长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是左将军，黄权是右将军。其余的像吴懿、费官、彭样、卓英、李严、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秦密、乔州、吕玉、霍俊、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师，还有孟达，这些文武投降的官员一共60多人，全都提拔重用。荆州的这些人呢，诸葛亮是军师，关云长被封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张飞封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呢是镇远将军，老将黄忠是征西将军，魏延是扬武将军，马超是平西将军。其余的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一级，还有旧日的荆襄的所有文武官员全都官升一级。特地的刘备、刘玄德派一个使臣，带着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蜀锦1000匹到荆州赐给关云长。当然其余的官员全都是按着职别不同，赏赐的东西也是不同。最后是杀牛宰马，大赏士卒，开仓赈济百姓，所以老百姓也十分高兴。既然益州已然归了刘备、刘玄德了，刘备啊就想把

成都所有有名的田宅分赐给手下的文武官员。赵云赵子龙知道之后马上来见刘备。主公，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劫空，今当归还百姓，令安居富业，民心方服，不宜夺之为私赏也。刘备听完这句话，一条大指，子龙将军真仁人义士。

0: 可是赵云为了完成刘备刘玄德以西川作为基业将来开基创业，为了完成大业，他来见刘备，你得关心四川老百姓的疾苦，这些东西应该是谁的归谁。赵云能有这样的胸怀，不但刘备刘玄德赞成他，诸葛军师也是非常赞成的。人跟人不一样，赵云是这样对待，可是法正跟他决然不同。刚才我们说了，法正是刘备进西川的功臣，刘备让法正做了蜀军太守，有事就跟他商量，法正的权势相当大了。可没想到法正这个人心眼太小，而且这人善于报复，现在有权了，什么事都想起来了。想一想平时谁请自己吃过一顿饭呢，谁瞪过我一眼呢，法正他开始就报复了。法正一想，那年我刚刚入川，我来到四川刘基业面前，我这官职太小，对呀，就那个张掌柜的请我吃过一顿饭，来呀，把张掌柜给我请来。张掌柜一听蜀军太守法正请他，吓一跳，赶紧哆了哆嗦来见法正，哎呀，拜见太守大人。张掌柜，我今天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我请你吃饭，咱们俩对坐饮酒。哎呦，太守大人，小人我可不敢，您是谁我是谁，您为什么请我吃饭呢？哎，有恩就得报啊。那时候我刚刚来到刘璋手下，谁都看不起我，你不是请我吃过一顿饭吗？这掌柜的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了，哎呦，大人，我当时我请人吃饭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请您吃过什么。哎呀，你请我吃的是特产呐，你请我吃过一碗酸辣粉啊。这掌柜的都差点乐出声来，就一碗酸辣粉您都记得。法正还真摆上一桌上等酒宴请这位掌柜的吃饭，嘿，这人吃饱了往出走都觉得信心。法正吃完饭往这一坐，来呀，把李四给我叫来。这李四啊现在做个小买卖，李四赶紧就来见。哎呦，太守大人，您见我何事？我问你，你认识我不认识？哎呦，我怎么不认识您呢？法正法大人，你认识我？你会知道天底下地上的有我这么一位？这李四一想，这大人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呦，大人，我不知道怎么把您得罪了，有什么话您讲在单位，小人给您赔个不是。
1: 不用赔了啊，你想想那年我不得时不得地的时候，我上你旁边鞋铺买鞋去，你瞪我一眼。
0: 哎呦，这李四心说哪儿的事儿，想了半天想起来了，对了，那回法正买鞋试了一双又一双，试了一双又一双，试了好几双，他掏不出钱来，我瞧他一眼。这位法大人真想起来了，赶紧跪地下磕头，哎呦，您饶了我得了，是我不懂事，大人不把小人怪，来呀，拉出去给我重打20大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不单这样，法正想起以前的事情，还杀了好几个人。这事儿就传到诸葛亮的耳朵里了，有人禀报诸葛孔明军师，法正在蜀军太专横了，您得想办法转告他，制止他的行为，不能让他在这儿作威作福。诸葛亮听了之后摇了摇头，哎，诸葛亮心说，你们报告的我是一件事啊，法正为了报私仇已然有几条人命了。诸葛亮就跟这些人说，法正的事情我已然听说了，可你们要知道，当初主公在公安郡的时候，北边曹操打算带兵南下来报赤壁之仇，而孙权也常常来逼迫想要荆州啊，
1: 当时主公没有办法，而是法正帮助主公得到了西川，就如同大鹏展翅飞上天空。

现在谁能把主公怎么样？难道说法正帮着主公成其大事，咱们非得把法正压下去吗？法正刚刚得了蜀郡太守，得了英明之主了，就应该让他顺着自己的心意随便干几件他爱干的事儿吧。诸葛军师对法正这么宽大，用心十分良苦，这话呢就传到法正的耳朵里，法正脸一红，也就不敢再任意胡为了。诸葛亮对待法正这么用心良苦，就说明诸葛亮要好好治理西蜀。刘备刘玄德就让诸葛军师拟定治国的条例，诸葛亮把这条法办得相当严厉。这个刑法往下一公布，有人就埋怨说诸葛亮太严了，刑法比刘璋做西川之主的时候严得多，所以法正呢就来见诸葛亮。军师，想当年汉高祖进关之后约法三章，秦人知道了高祖的恩德，军师，希望您现在效仿高祖，您的刑法稍微宽一些，以为西川民心。法正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是告诉诸葛亮，当初秦朝的君王太残暴了，后来汉高祖指挥人马到了关中之后，宰相萧何制定法律约法三章，就是说只实施三条法律：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当然杀人偿命了，商人还有盗贼才能治罪呢，其余秦朝的苛法全都废除，老百姓欢呼声音如同雷动。所以汉高祖进关中深得民心，是宰相萧何约法三章。现在你诸葛军师也应该把刑法放宽，也安慰西川的百姓。诸葛亮跟法正说，小侄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王暴虐，刑法严酷，人民是怨声载道，可是高祖宽大，正是顺了百姓之心。你是西川的旧臣，西川的情况可恰恰相反，旧主刘璋生性软弱，他对待益州的老百姓既无恩德又无威望，所以法令松懈，官吏不敢惩办那些不法之徒，致使豪强专横，无法无天。为了纠正多年积下的弊病，必须加重刑罚，上至官吏，下至百姓，一律遵守法律，西川才能安宁。法正法孝直听了之后，心里佩服诸葛亮，自己也不敢专横跋扈了。诸葛亮依法治理西川，41州地面兵将镇守，秩序井然，军民百姓十分安定。那么诸葛亮用人，不但对待刘璋手下人如此，把法律制定好了，而且诸葛亮也非常注意调和新旧文武官员之间的矛盾。有一天，刘备刘玄德正跟诸葛亮闲谈呢，突然间小将关平来了，给刘备施了一礼，给诸葛亮施了一礼，然后掏出一封书信来交给刘备。这封书信当然是谢过刘备所赐。关平就跟刘备说，伯父，我的父亲听说马超武艺过人，要进川跟马超比试高低，请伯父应允此事。刘备听了关平的话，大吃一惊。军师，如果我二弟云长到西蜀来，要跟孟起比武，他们两个人会势不两立呀。刘备心里最清楚，关云长有多大本事，马孟起的枪法多么高妙，两个人要动手比武就坏了。诸葛亮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主公您不要着急，我写一封书信，这件事自然平息。好吧，就请军师您马上就写。主公您着什么急呀？军师，难道你不知道云长姓急呀？好，诸葛亮提

0: 起笔来给关云长写了封书信，让刘备看了看，然后把书信交给小将关平。关平跟刘备告辞，刘备嘱咐关平，你马上就走，星夜赶回荆州，把这封书信交给你的父亲，侄儿遵命。小将关平连着夜的赶回荆州，面见关云长。关云长就问儿啊，我打算进川跟孟起比武，你伯父意下如何？父亲，现在有军师一封书信，请父亲过目。关云长打开书信观瞧，到底诸葛亮这封书信是怎么写的，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3: 你这什么情况啊？资料不全，办不了。
4: 没位置了，没位置了，要去门口排队。
5: 快递放物业了，你自己取一下。
6: 不知道，这不关我们物业的事儿。
2: 那如果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呢？
7: 您好，这里是服务平台，有什么需要帮助您？您这个事情啊，需要以下这些资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4: 不好意思，今天因为客满，您门口稍坐一下，我给您倒杯水，吃点小零食。
5: 由于您不在家，快递呀，我给您放蜂巢了，麻烦请查收一下。
6: 您反映的问题我已经记下了，稍后帮您向社区相关部门咨询一下。
2: 多点耐心，多点关心，多点温情。
8: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猪在泥地里打滚是为了防晒啊，其实动物也怕被晒黑。
1: 哎呀，今天太热了，我感觉我都晒黑了一个肚。
3: 你好呀，黑妹。
1: 哼，真想像小狗一样啊，有厚厚的毛毛护体，就不怕晒黑了。
2: 哼，不用羡慕他们，因为动物也会被晒黑晒伤。
1: 真的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被晒黑晒伤的动物呢？
2: 美国国家动物园的生物学家巴塞尔就表示，皮肤直接受到太阳照射的话，任何动物都有可能被晒伤。动物们晒伤后皮肤呢也会变红，严重的时候还会长水泡。
3: 看来太阳公公对谁都不会手下留情啊。
2: 是啊，巴塞尔就见过晒伤的大象、犀牛，还有被剃了毛的绵羊。有时候啊，如果皮毛不够厚，那长毛的动物也可能被晒伤。猪就是一个好例子。那个猫猫狗狗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遇到夏天做了脱毛操作的阿猫阿狗，哼，过一段时间啊，你就可以看到它们裸露的皮肤被晒黑了。
1: 也就是说，所有动物的皮肤都怕紫外线了。
2: 晒黑啊，是哺乳动物的皮肤在阳光下的自然反应，因为黑色素能够防护紫外线的伤害。哺乳动物的皮肤里其实都含有黑色素，很多生物像这个鸟类、细菌、真菌体内都有黑色素。
3: 鸟类和细菌也会有黑色素？
2: 对啊，你可能更想不到啊，一些植物甚至也会产生黑色素。
3: 我知道了，香蕉放久了变黑是不是黑色素造成的？
2: 对了，没错。虽然黑色素会让我们变黑，但是没有黑色素那也是万万不行的。身体里异常缺乏黑色素的哺乳动物就很容易受到阳光的伤害。之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动物园有一只叫做雪片的西部低地大猩猩，它呢就患有白化病。什么是白化病？就是身体里缺乏黑色素，它对阳光就非常敏感，死前就被诊断出得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癌。
1: 看来黑色素还是很有用的呢。
2: 是啊，为了获得阳光中的能量啊，有些动物甚至可以主动去晒黑，比如这个棕狮蜥就是一种巨蜥。
1: 传说中的美黑吗？
2: 他们可不是为了美，是为了生存。棕狮蜥呢是冷血动物，它没有办法像恒温动物那样保持体温，那它就需要环境来为自己加温。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在阳光下热得更快，它可以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是不是很厉害？ X-Man、 X 战警那种，对吧？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它就可以从亮黄色变成深灰色。
3: 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动物晒黑呢？
2: 这是因为动物们有各自的防晒方法。长着浓密的羽毛或者皮毛，这就是个好方法，

0: 因为晒黑了我们也看不出来。
1: 那毛比较少或者不长毛怎么办呢？
0: 那你自己想办法呗，就比如这个长颈鹿是吧，因为它要长时间卷那个树叶吃，所以它的舌头的前半截啊常常就暴晒在太阳下面。那为了防晒，长颈鹿舌头的前面那20厘米是蓝黑色的，然后晒不到的部分突然就变成粉红色了。
1: 居然还能这样，哈哈，我下次要好好观察观察长颈鹿的舌头。舌头倒好说，那身体怎么防晒呢？
0: 有一些动物呢没有厚实的防晒皮毛，也不能分泌防晒霜，所以呢就需要一些特殊的防晒技巧。比如这个猪，它就会在泥地里边打滚，用泥浆当做防晒霜。大象呢会把这个沙土抛在身上和头上防晒。
2: 哼，原来猪在泥里打滚是为了防晒啊。
1: 那些常年待在水里的动物应该就不会晒伤了吧。
0: 海洋哺乳动物受到的阳光的照射确实呢没有陆地上的动物多，但是当它们游到水面附近的时候啊，同样也可能被晒伤。在2013年有科学家就报道说，蓝鲸在晴朗的天气里被晒黑了。
1: 那其他的鱼呢？
0: 那如果没有皮肤防护哈，硬骨鱼还有这个宠物金鱼、鲤鱼也会被晒伤。一些皮肤色素比较少的鱼类，像鳟鱼、鲑鱼就特别容易被晒伤。当然了，如果咱们家这个养鱼的水缸太浅，没有遮蔽物，在太阳暴晒以后，宠物金鱼也会被晒伤，甚至被晒死。
1: 鱼晒伤后会怎么样呢？
0: 晒伤以后呢，鱼类的皮肤啊就会溃疡，然后变得白花花的，甚至会脱落，露出下边的肌肉和骨头。
2: 好可怕！既然鱼也很容易被晒伤，那它们怎么防晒呢？
0: 很多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呢，是可以分泌一种天然的防晒霜的。这个防晒霜呢，可以帮助这些脊椎动物抵抗紫外线的伤害。鱼类从食物中也可以吸收这种物质，因为很多藻类、真菌就能够生产。
1: 哇，那我们人类能合成这种天然的防晒霜吗？
0: 当然不能，人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体内是不可能合成这种物质的。哺乳动物主要是靠黑色素。
1: 哎，好失望，多希望我们也能自带防晒霜啊，就不用每天担心晒黑了。
0: 彤彤啊，你也别太羡慕哈，毕竟呢我们出门可以物理防晒，也可以化学防晒，这些啊都能对抗紫外线。
2: 哎呀，我要赶紧去把鱼缸从窗台上拿下来，要不然啊小鱼该晒伤了。
1: 哎呀，我要让妈妈去给我买新的防晒霜了，否则我要变成小黑孩了。
2: 是小黑猪。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一顿早饭吃出来的科学。
1: 哎，爸爸，你快过来看，这热好的牛奶上面多了一层奶皮。
2: 哎，爸爸，我发现啊，不仅是热牛奶，热豆浆啊、热粥啊，都有这种结皮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呀？
0: 啊，这个呀，这是因为牛奶富含乳蛋白质和乳汁，平常呢，它们是均匀的混合在水里，形成乳浊液。但是啊，蛋白质是怕热的，加热以后呢，就会使蛋白质变性，和脂肪分子凝聚在一起。那随着水分从热腾腾的牛奶表面就开始蒸发了，于是奶皮就结成了。
2: 哦，所以说奶皮本质上是浓缩的蛋白质和脂肪，是值得保留的营养咯。
1: 那我先喝起来咯。
0: 豆浆表面结皮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豆浆里也有大豆蛋白和油脂。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腐竹就是用热豆浆结的皮制成的。当然了，这个豆浆浓度啊就不是咱们在街边喝的稀豆浆能结出来的。而粥上结的皮呢，俗称叫米油，大米等谷物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加热呢会发生糊化啊，生成糊精。热粥放一会儿以后，表面水分就蒸发了，那糊精就凝固成了粥表面的那个皮。
2: 哦，原来是这样啊，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1: 爸爸，我还有关于食物的小问题。今天这个面包感觉很硬耶，但是

0: 小饼干怎么是软软的？
1: 啊，我尝尝。果然这面包好硬。彤彤，其实不管是这个面包啊、饼干呐、啊，还是其他面点啊，它们的主要成分呢都是淀粉。淀粉分子啊，是一种由葡萄糖构成的长链大分子，在面粉中以聚集成颗粒的形式存在。那淀粉颗粒在水中加热以后，会吸水膨胀，最终是胀裂，形成了糊状。这个过程叫糊化，这是制作面点的必要步骤啊。但是当面点出炉冷却以后，糊化过程就开始逆转，发生老化，淀粉分子开始重新排列成紧密的晶体结构，同时失去水分。所以这个米饭呐、馒头放久了都会变硬，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啊，这面包看起来不新鲜了。
2: 爸爸，那这么说的话，饼干的成分是不是和面包不太一样啊？
1: 对啊，饼干也会发生老化，但是它的含水量呢远低于面包。当面点的含水量低于10%的时候，就不容易发生老化。而且呢，饼干相比面包啊，含有更大比例的糖分和盐分，而糖和盐呢，又都容易吸收水分，所以饼干放久了会变软，而不是变硬。
0: 哦，这么说来，妈妈想要减肥的话，就不能吃饼干了，因为饼干的糖分和盐分都好高啊。
1: 哎，对，她特爱吃那个什么小熊饼干，以后跟妈妈说少吃一些，容易胖，对吧？
0: 还能给你省钱是吧？
2: 啊，不不不不，你千万别提这个啊，否则你的劝说就失败了。哎，对了，爸爸，那为什么面包店能做到长时间保持面包和饼干的质地呢？
1: 因为面包店呢，一般会加入食品添加剂，比如像这个淀粉酶，来延缓面包的老化过程。那保存饼干呢，通常会用干燥剂来除湿。要是咱们自己在家做的话呢，可以用糖块来替代。自制面包啊，也可以通过密封然后冷冻，注意啊，是冷冻不是冷藏的方式啊，用冷冻就可以抑制面包老化。其实啊，变硬的面包只要不变质还是能吃的，毕竟再硬你能硬过法棍和那个大列巴吗？
0: 嘿嘿，我还是喜欢饼干。
2: 我也要开吃喽。
0: 哥哥，你不是喝了那么多的水了吗？怎么还在吃啊？
2: 喝水又不管饱，我觉得饿呀。
1: 哎，你们俩就不好奇饥饿感和饱腹感是怎么产生的？
2: 肚子瘪了就饿，胀了就饱，这不是很容易判断的吗？
0: 是啊，这有什么难的？
1: 胃肠道的这个载货量啊，的确是咱们能直观感觉到的。但是这个呢，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喝水喝胀肚子了你还觉得饿。实际上啊，接受了全胃切除手术的患者仍然会有强烈的饥饿感。
2: 爸爸，那到底是什么在背后操控一切啊？
1: 其实真正影响食欲的关键幕后角色是一系列信号分子，包括食欲刺激素、瘦素等等激素。
0: 这我就听不懂了，爸爸能解释解释不？
1: 当然可以啊。当我们的血糖降低的时候，胃肠道会分泌食欲刺激素，诱导胃肠蠕动，然后呢，刺激下丘脑中感受饥饿的神经中枢，于是我们就感觉到饿了。而在进食过程中呢，血糖浓度就开始上升，这就会促使与饱腹感相关的激素分泌。脂肪细胞啊，还会分泌瘦素，让大脑抑制你的食欲，从而就控制你的进食量。
2: 哦，这么看来，这瘦素之名啊，还真不是白来的。
1: 其实啊，这些激素所参与的调控网络是相当复杂的，科学家们也没完全摸清呢。所以想人为的通过它们来控制体重，没那么简单。我跟你们说啊，如果他们的正常调控机制被打乱，还可能引起暴食症或者厌食症。
2: 对，最近我就老管不住嘴，我都怀疑自己得了暴食症。
1: 哼，你摸摸你那肚子啊，你问问自己是真的饿吗？
0: 不，哥哥，你只是馋。
2: 牛奶、面包我还是很喜欢的，但最喜欢的还是妈妈煮的海鲜粥。太香了。
1: 你们看啊，咱们一起吃早饭就吃出这么多科学知识来。但是最后我还是要叮嘱你们，食物多样性才是好的，什么面包啊、粥啊、鸡蛋啊、肉类啊都得吃，千万不能挑食，不然我跟你说长不高啊。
2: 好吧，我

0: 哥哥变身火影忍者了，
1: 吃你的硬面包去。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5: 别傻了，青蛙才不会被温水煮死。
3: 爸爸，我们今天学了一个俗语，叫温水煮青蛙。
1: 哎呀，我们早就学过了，意思是啊，要懂得居安思危，不能活得太安逸。爸爸，我说的对不对？
5: 彤彤，程程，这个呀，顶多是咱们借动物的故事来给自己敲敲警钟，其实内幕可不是这样的。
3: 爸爸，那你来分析分析，不然我可就被这个小故事给欺骗了。
5: 好，你们要的解说来了。你们听到的故事呢是这样的，将一只青蛙放进沸水中，它会立马跳出来，但如果把它放进冷水中慢慢的加热，它将会因为察觉不到危险而被活活煮熟。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做人呐，不能 too young too simple， 是吧，不能太年轻太天真，还是要居安思危，警惕缓慢产生的那些威胁。
3: 对对对，我们听到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5: 可是呢，这个故事的诞生啊，其实是有背景的。对于热爱遐想的人类来说，一切都有可能是温水。像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就担心，哎呦，自己是被苏联煮熟的那只青蛙。而到了现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降低了，那全球变暖就成了那锅慢慢加温的水。
1: 爸爸，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到正题。
5: 哎，你别急。从这个生物学意义上说啊，如果真的把青蛙丢进沸水，它们绝对蹦不出来。100摄氏度滚水和高温水蒸气造成的伤害，会让青蛙瞬间失去运动能力。什么拼命一蹬腿逃离死亡，哼，这在现实中啊，它压根就不可能发生。
3: 那如果是缓慢加热的冷水呢，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5: 这个当然就得科学家做一下实验喽。德国生理学家戈尔茨在1869年的实验里，他把一组身体完整的青蛙放在逐渐加热的水里面，哎，发现青蛙跳出来了。1872年，一个叫做海因茨曼的人又做了一个差不多的实验，可这次青蛙又没跳出来。
1: 爸爸，那这两次实验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呀？青蛙一下子能跳出来，一下子又不能跳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那我就继续讲刚刚的故事啊。戈尔茨的那个实验呢，比较接近于我们认为的煮。在10分钟以内，将水的温度从 17.5 摄氏度加热到56摄氏度，水温是平均每分钟上升 3.8 摄氏度，对吧？在这个温度变化下，热刺激会激起青蛙的跳走反射。而海因茨曼的那个加热呢，特别慢，平均每分钟它都不超过 0.2 摄氏度，一个小时才上升12摄氏度。那你用这个速度烧开水得等6个小时。而且啊，让青蛙跳不出锅子的往往不是逐渐升高的水温，很有可能是因为锅的那个形状不好跳，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
3: 爸爸，那就是说青蛙在温水里面出不来的原因有很多，并不一定是水温的缘故。还好爸爸解释一下，不然我又被这个故事给忽悠了。
1: 哎，爸爸，说完了这个故事，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你。鲶鱼效应是不是真的呀？在和鲶鱼共处的时候，沙丁鱼真的能够活着上岸，最终卖好价钱吗？
3: 哎，哥哥，什么是鲶鱼效应啊？
5: 彤彤，程程，我来回答一下你们的这个问题啊。鲶鱼效应啊，据说呢是来自于北大西洋渔夫的捕鱼小秘密。他们会在沙丁鱼桶里放一条鲶鱼，据说啊，是因为活的沙丁鱼呢比死的贵，但是沙丁鱼又懒，在桶里不愿意动，经常懒着懒着你就懒死了。这时候啊，放一只精力旺盛的鲶鱼在桶里边到处乱窜，就会让懒惰的沙丁鱼们被迫翻涌起来，最终活着上岸，就可以卖出比死鱼贵好几倍的价格。
3: 爸爸，这不听起来很有道理吗？
5: 但是啊，你看，沙丁鱼是生活在近海，对吧？鲶鱼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河里。哎，两种鱼放在一起，那你说这桶里到底是灌咸水呢，还是淡水呢？
1: 那就全都要啊。

0: 我不想做选择题。
1: 那就都要是吧，双鱼双桶哈、啊。确实有少数几种鲶鱼能生活在咸水中，不过啊，鲶鱼虽然看上去老老实实的，却是一种特别凶猛的杂食性动物。你别说这个什么小鱼小虾了，泥鳅啊、鲤鱼啊、鲫鱼啊，都是它的盘中餐。
0: 那沙丁鱼岂不是鲶鱼的盘中餐了？
1: 对呀、啊，那如果活着的鲶鱼和沙丁鱼在桶中相遇了，鲶鱼开心死了，鲶鱼就赚到了。
0: 爸爸，那假设我们强行将鲶鱼和沙丁鱼放在一个桶里，并把鲶鱼的嘴巴封起来，让它害不了鱼，那是不是就能顺利实现鲶鱼效应了？
1: 也不可能。鲶鱼效应的假设是，一条横冲直撞的鲶鱼能让懒惰的沙丁鱼群活跃起来，实现续命的目的，是吧？那好，彤彤、程程，你们还记得咱们以前养过小金鱼，对吧？
0: 嗯，记得。
1: 那我之前给你们解释过呀，我说鱼儿的生命在于静止，狭小空间内的剧烈活动会极大消耗水中的含氧量，那没有氧气，沙丁鱼很快就一命呜呼了。相反，它们静静地待着也能活很长时间，实在不需要鲶鱼来横插一脚。
0: 哦，所以反而什么都不用放，最后沙丁鱼才能活着上岸。
1: 对呀、啊，所以啊，这个故事就不是真实的。而且呢，这个故事最尴尬的一点在哪儿呢？绝大部分讲述者都把故事背景放在挪威，但是北大西洋就没有鲶鱼，咸水鲶鱼也没有，挪威人也从来没听过这个故事。唯一能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罐头里的沙丁鱼能不能当成钓鲶鱼的鱼饵？
0: 挪威人自己也不知道的故事，为什么还要把故事背景设置在挪威呢？
1: 我猜可能就是因为挪威足够远，然后编故事的人又觉得这个说沙丁鱼有一些异域风情，反正你们也没法求证。
0: 哎，不过听完这两个故事啊，我都要怀疑我以前读过多少假故事了。
2: 以后就让爸爸弄一个辟谣专栏，专门打假那些骗人的故事。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诞生于南湖游船，犹如天际升起的朝阳。历经沧桑的祖国啊，如同沉睡的雄狮，在你耀眼的光芒下猛然睁开了双眼。秋收暴动的长鹰，八一起义的枪声，井冈山头的号角，万里长征的战歌。党啊，我亲爱的母亲，您高擎镰刀斧头的旗帜，率领中华儿女奋勇向前。遵义会议的曙光，抗击日寇的胜利，西安事变的调和。党啊，我的母亲，您用超长的智慧挽狂澜，整万民，定国运。国共的几度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工农红军的改编。党啊，我的母亲，处处显示您博大坦荡的胸襟，酷爱和平的真诚。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党啊，我的母亲，你以非凡的魄力率领百万雄师过大江，追穷寇，赴苍龙，把五星红旗升在祖国的上空。党啊，我的母亲，您生命旅途的每分每秒都凝聚着蓬勃生机，您沾满尘土的汗水浸透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您披荆斩棘，从希望走向新的希望。建三峡，抗洪魔，收港澳，救灾民。党啊，我亲爱的母亲，您用慈母般的情怀温暖着普天中华儿女的心田。党啊，我亲爱的母亲，您用坚强的臂膀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尊严。而今你依然精力充沛，雄风犹在，率领着亿万中国人民演奏着改革开放的交响。

0: 讯，从东海到西藏，从南沙到北疆，党啊，我的母亲，在您英明正确的指引下，我们正唱着春天的故事，昂首跨越新的世纪。党啊，我的母亲，今天是你的生日，作为您的儿女，我们向您表示最热烈最诚挚的祝贺。无论何时何地，您永远是儿女心中最慈祥最伟大最圣洁的母亲。党啊，我的母亲，您永远在我们心中。
1: 五元读书会

0: 苦茫茫的夜色作卧，用疮痍的土地作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
1: 中国？
2: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0: 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
2: 消瘦的中国，
0: 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
2: 软弱的中国。
0: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的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3: 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
4: 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打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
5: 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

0: 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见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
1: 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

0: 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
1: 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0: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里。

0: 读书会。
1: 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

下，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他离别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它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可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0: 五元读书会。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
2: 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3: 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
2: 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
4: 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1: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3: 生生不息的长河，
2: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
4: 纵横阡陌。
3: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
1: 学会做人的道理。
2: 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0: 融合，
1: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
2: 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
1: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
2: 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
1: 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
2: 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
1: 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
2: 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
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
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
1: 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
2: 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的向着东方喊，
0: 我爱你中国。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5: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4: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5: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4: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5: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事儿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来的都是爱听相声的，
7: 那不假。
6: 对您呢，特别喜爱。
7: 是吧？
6: 您这个相声说得好，
7: 哦，
6: 跟您呐平时多看书、多学习有关系。
7: 我看书也看得没那么
6: 多。我听他们说啊，
7: 啊，
6: 您占一个脖子，
7: 哟，这什么意思？
6: 知识渊博。
7: 哎，他们那是捧着我说。
6: 生活丰富。
7: 嗨，
6: 我有不明白的，嗯，我向您请教，您可千万不要吝啬。
7: 这您放心，
6: 嗯，
7: 只要我知道的。不藏着掖着，全告诉你。
6: 不虚拿糖
7: 啊，没那，有什么说什么。
6: 那太好了，
7: 哎，
6: 太好了，当面请教。
7: 嗨，谈不到请教也。
6: 一直困扰我
7: 啊，
6: 多年了。
7: 您这什么不明白呀？
6: 蛤蟆，
7: 蛤，
6: 蛤蟆，
7: 不是您等会儿。
6: 哎，蛤蟆，
7: 您不明白蛤蟆？
6: 蛤蟆这个东西我不明白。
7: 何云伟，不明白蛤蟆。
6: 不要强调我的名字。
7: 不是
6: 啊，
7: 我就是说您怎么能不明白蛤蟆？不明白什么呀您这个？
6: 因为这个蛤蟆呀，
7: 啊，
6: 你想啊，
7: 嗯，
6: 它为什么这么点的个儿叫出的声音那么老大？
7: 嗯，
6: 呱呱，这个原因何在呀？这里边是不是有电学呀？
7: 不，还电学，
6: 啊，
7: 看来您啊是真不明白。
6: 是，
7: 这我给您讲讲吧。
6: 困扰我多年。
7: 蛤蟆您是见过的。
6: 见过呀，啊，
7: 见过这蛤蟆吧。
6: 见过，
7: 啊，蛤蟆什么模样
6: 啊？
7: 大嘴叉吧。
6: 对，
7: 脖子憨吧。
6: 对，
7: 肚腩大吧。
6: 全对，
7: 这就是它特点
6: 哦。
7: 凡是这种肚大
6: 哦，
7: 脖憨，
6: 嗯，
7: 嘴叉大的
6: 哦，
7: 叫唤声音它就大。
6: 是吗？
7: 万物以理啊。
6: 还怎么着？
7: 万物以理，
6: 哦，还万物是一理。
7: 哎，只要长这模样的，它叫唤声音就大。
6: 我明白了，甭管是什么，
7: 哎，
6: 只要是这东西，
7: 嗯，
6: 肚大、脖憨、嘴叉大，叫出的声音就大。
7: 没错，
6: 也不然吧？
7: 啊，
6: 我们办公室，
7: 嗯，
6: 有一个纸篓，
7: 纸
6: 扔废纸那纸篓
7: 啊，
6: 那个东西也是肚大、脖憨、嘴叉大。一回都没叫唤过。
7: 废话
6: 啊，
7: 那纸篓叫唤那不成怪物了吗？那个
6: 是啊，
7: 可是不叫，
6: 扔点废纸传不传吗？往纸篓一扔，呱，
7: 哎，呱，
6: 没听见过。
7: 那你是扔了一蛤蟆？
6: 是
7: 扔，
6: 没听见过呀。
7: 是，
6: 嗯，
7: 不是，他是，虽然这纸
6: 一回没叫唤过，
7: 他的纸篓虽然他也是这个大嘴，
6: 嗯，
7: 大脖大肚，
6: 对，
7: 但是他不叫唤，
6: 不叫，
7: 为什么？是不是你不就问这个吗？
6: 就是原因何在？
7: 我先问问你，
6: 嗯，
7: 你们那纸篓什么材质的？
6: 竹子的，环保，
7: 环保，竹子的，啊，
6: 竹子的。
7: 我告诉您，
6: 嗯，
7: 就因为它是竹子的
6: 哦，
7: 就这竹子，甭说叫唤，连响都不响。
6: 是啊，
7: 知道吗？
6: 竹子的不响，
7: 哎，
6: 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吗？笙管笛箫，民乐团，噔噔噔啊，噔一噔，噔噔噔啊，噔一噔，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它为什么响啊？那是不是竹子的呀？
7: 它都哪儿找的？
6: 不是，你想这道理啊？
7: 它
6: 什么经常看呢？
7: 它是竹子的。
6: 竹子的，它为什么响啊？
7: 竹子它响，它是因为竹子它有眼儿，它就响。
6: 哦，竹子的有眼儿就响。

0: 夹，
1: 对了，
0: 粮店的筛子，
1: 筛，
0: 筛米筛面的筛子，好几白眼的吧？这玩意儿怎么不响啊？
1: 废话
0: 啊！
1: 您哪位见过吹筛子呀？把筛子举起来，那是落土了，那是响不了。
0: 是啊。他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您
0: 这玩意儿？
1: 您琢磨呀！
0: 我想
1: 这筛子它是什么模样的？
0: 筛子
1: 它不是圆的吗？它圆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圆的它扁的吗？
0: 啊哎对
1: 哎，这圆的扁的这玩意儿就不响
0: 哦，圆的扁的就不响。
1: 对，
0: 戏台那锣
1: 锣
0: 一敲，尤其是武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是我知道那锣它也是圆的扁的，它响，它为什么它是
0: 什么？
1: 它是因为那锣它的边是扁的，它的周围是圆的，它当间它有琴儿，
0: 这
1: 哎有琴儿，这就响
0: 哦，有琴儿的就响，
1: 对，
0: 铁锅也有琴儿，
1: 铁锅也有琴，
0: 敲碎了也不响啊，
1: 你给它炸成汁儿它也不响，
0: 我还没听说这玩意儿能炸出汁儿来的呢，
1: 这废话，
0: 你说的呀。有琴儿，
1: 你说这什么锅来着？
0: 铁锅呀。
1: 对呀、啊，
0: 嗯，
1: 铁的。
0: 哦，铁的。
1: 铁的它就不响。
0: 哦，铁的不响吗？
1: 对。
0: 庙里那钟，
1: 庙里那钟，
0: 那一挂，老和尚一撞，啊咚，啊咚，啊咚。
1: 行，别撞。
0: 瓮声瓮气的，它为什么响？
1: 你问庙里挂那钟，它为什么一撞它就响？
0: 那是铁的呀。
1: 那铁的它响。
0: 它为什么响啊？
1: 对。
0: 啊，
1: 你听过有句老话没有？
0: 哪句啊？
1: 叫钟悬则鸣，
0: 有这么一句话。
1: 这铁的东西它只要一挂起来它就响、
0: 哦、铁的挂起来就响。
1: 对了，
0: 我们家门后挂一秤砣，
1: 哎，
0: 挂了8年了，一回没响过，
1: 挂顶你出殡也响不了。
0: 你怎么急了？
1: 废话，能不急吗？
0: 你说这话你讽刺我，这是
1: 我还戳穿你呢。我告诉你，那秤砣不响，你琢磨那秤砣
0: 它
1: 实心，它死个糖的，那玩意儿它能响、哦、死个台的不响，
0: 心的
1: 对，
0: 死个台的
1: 不响，
0: 都不响，
1: 不响，
0: 炸弹大铁疙瘩，啊咣啊咣，更厉害吧？
1: 这太厉害了，
0: 大铁疙瘩，
1: 铁疙瘩、
0: 啊、
1: 实心的，
0: 它实心实证的，为什么响？
1: 它不有那导管吗？
0: 啊、
1: 导管
0: 还导管。
1: 导管锁，他进去里边把那药点着、啊、对呀、啊、那里边他不是有药吗？
0: 有药、啊、
1: 有药就响 啊
0: 有药就响。
1: 对了，
0: 药铺那么些药为什么不响？药铺，
1: 药铺，哎，我告诉你，我
0: 药铺，
1: 我不乐意跟你聊天。
0: 同志，给我来2盒六味地黄丸，您稍等啊，一拉抽屉，打、啊、
1: 好，你
0: 都出话了，
1: 瞧街坊
0: 都炸出话了，像话吗？
1: 不是
0: 啊，
1: 我跟你说，那药铺它是有药，
0: 有药啊，
1: 有药，它为什么有药它不响呢？
0: 它为什么呀？
1: 是因为它那药是搁嘴里吃的，这个药它入口的它不响。
0: 哦，入口的就不响。
1: 对，
0: 小朋友吃的泡泡糖，
1: 噗，啪，我们全糊脸上了。
0: 哎，那玩意儿为什么响啊？
1: 那你吃的这
0: 泡泡糖
1: 是吧？
0: 泡泡糖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儿，
0: 有嚼劲儿、
1: 啊、它就是因为有嚼劲儿，有嚼劲儿证明它有那个胶皮性，对不对？嗯嗯嗯、
0: 有胶性，
1: 哎，有胶皮性，它有这胶性，它就响、
0: 啊。有胶性就响。
1: 对，
0: 穿的胶皮鞋，
1: 哎，它胶皮鞋，
0: 它响吗？
1: 胶皮鞋，它
0: 胶皮鞋为什么
1: 不响？你胶皮鞋你穿哪儿？
0: 穿脚上啊，
1: 穿脚踩地上，对不对？
0: 对呀、啊，
1: 胶皮挨着地。它就不响
0: 哦，胶皮挨着地不响。
1: 对，
0: 三轮车放炮，
1: 三轮，
0: 它为什么响？
1: 它为什么响？那三轮车它是胶皮的，它挨着地，它里边不有气儿吗？
0: 里边有气儿啊，
1: 有气儿的就响，
0: 哦、有气儿的就响。
1: 对，
0: 你肚子这么些气儿，为什么不响？
1: 哎，去你的吧！
2: 哎呀，是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嗯，左打打死。哎哎哎哎，回轮，哎，直走。
3: 哎呦，怎么打了？姐，就我这车不至

0: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1: 就我这技术，我看你是，这怎么还抱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哟，
0: 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1: 这家伙够有钱的呀！
0: 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哦，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1: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呗，这都快12点了都。
0: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到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4个点，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
1: 阿姨太敬业了，
0: 快走吧。
1: 那行，我走了啊。哎，再见。
0: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
2: 喂，看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我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呦，我也着急。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0: 这车是你的？啊！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2: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
0: 怎么说话呢？嗯，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4个点，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2: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0: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2: 什么？
0: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2: 阿姨真的开玩笑？
0: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2: 你这看4个点的，那丢啥？
0: 你看看，
2: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赵天猫也在那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0: 啊？你说我这酒啊？啊，老贵了，700呀！
2: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
0: 哎！
2: 干嘛？
0: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2: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的。
2: 去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0: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2: 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啊？你别闹了，阿姨，我这着急有事儿呢，乖啊！
0: 哎呀，这个不好使！哎，
2: 我说阿姨，哎呀，你这是干嘛呢？哎，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就签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啊，一会儿见面说。好了，哎，哎呀，看明白了，他那4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
0: 啊？哎，等会
2: 儿，又咋的了？
0: 看车费15。
2: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0: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4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啊？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的没？
2: 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0: 是，
2: 但是拿了别人别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究。哎呀，这人呐，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让。
0: 你这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2: 吓死我了。
0: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2: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就这酒，哎
0: 呀，你真的是我
2: 来来来，过来，阿姨，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0: 行，
2: 撒开呀！哎呀，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两瓶酒啊，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挺冷的，然后我说就被了风，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2: 然后你的酒呢？
0: 在这儿呢。
2: 你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我拿出来的呀。
2: 这不就完了吗？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再来啊！是这样事儿的。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着风，我就进去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2: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0: 我的酒。
2: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啥做操呢？这是啊？
1: 不是我说，上面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2: 不知道。
0: 哎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儿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2: 哎，这是我的酒。
0: 行，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2: 怎么叫就算的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让我跑？哎呀，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滴滴。
0: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哎，
2: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没不讲究，我没拿你的酒。
0: 哎呦，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说，你起来！
2: 不，
0: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2: 有多严重啊？
0: 明天方圆五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2: 你会下鸡蛋呢？
0: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2: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0: 阿姨，你先起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0: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2: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0: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
3: 这咋坐地上了呢？你这是？哎。
4: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0: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
4: 团伙断
0: 是不是？
4: 什么团伙断？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0: 怎么回事？你不是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2: 老伴儿，
0: 这不还是团伙吗？
4: 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0: 我头，
4: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2: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4: 开车撞你，是不是？
0: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4: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0: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
4: 哎，老伴儿，那你咋掉地上了？
2: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4: 为啥？
2: 我得拦他车。
4: 完了，嗯，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0: 怎么了？这是啊？
4: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0: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4: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0: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4: 怎么
0: 是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试车窗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没白看呢。
4: 怎么？
0: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700块钱，我的这酒。
4: 啊啊！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0: 的东西。
1: 那您收拾什么东西啊？
2: 酱油啊？
0: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1: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0: 我不相信的。
1: 你让我怎么相信啊？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那就给他吧啊。
0: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我老心疼了我。
1: 这是给我买的？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0: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1: 真是给我买的？
0: 嗯。
1: 你这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0: 相信我买的东西了吧？
1: 相信。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0: 听见了没？
1: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0: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什么玩意儿你啊？
1: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了，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了，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1年半了。
0: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1: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别怕你笑话，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天口的。你再去看我这款式，
2: 绣花的。
0: 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捡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
3: 哎呀，你们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0: 喂。是啊，
2: 别闹了，别闹了。
1: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这酒给的，
0: 这瓶酒是我的。
3: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0: 真的是我的，
3: 我的。
0: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3: 我每次跟他对什么话？
0: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1: 行了。
0: 不认识。
1: 双方面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3: 你说，
1: 看，发票，这算个证据是不是？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0: 没有。
1: 你想想，
0: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1: 老伴儿啊，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你。
0: 你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
3: 哎呀，我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不要了，行不行？
1: 不要了。
0: 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3: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0: 对。
3: 停了4个小时，你得看着车，对不对？
0: 对。
3: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看丢了，这事咋算？
0: 这甭想了。
1: 这咋算？你说呢？咋算？
3: 你问谁呢？
1: 问你呢？
0: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呢。那我赔你呗。
1: 不，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
3: 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过年我送你了，就算我今日倒霉，行不行？
0: 不行。
3: 为什么？
0: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拿走。
3: 到底是给的？
0: 你让我老伴儿跟那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哎，对不起。
3: 还是我看到，没事。那个什么，阿姨，这会儿我可以走了吧？哎呦，天哪！
0: 哎呀，大碗
3: 又咋的了？
0: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3: 那5块钱我不要了。
1: 他说不要了，这
0: 不行。
3: 为啥呀？
0: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3: 我哪有动人呐？
0: 我交班了，
3: 不是
0: 兜里，哎呀，
3: 我
0: 就3块钱了，
3: 不是
0: 你兜里有钱没？
3: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1: 那我这儿有1块，
0: 哦，有1块，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1: 哪个人能看见我这1块钱呀、啊？就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0: 4块啊，哎，还差你1块，
3: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老伴儿 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赶紧的。
1: 那回来还3站地呢？
3: 老伴儿，哎呦，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1块钱，快！
0: 不行，
3: 又咋的了？
0: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6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3: 你回来。
1: 阿姨，
3: 我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0: 没有啊，
3: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0: 没有啊，
3: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0: 你老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3: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4: 行，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3: 不是，你拿过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4: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3: 上边打去！
4: 你凶我！
3: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这不是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4: 为啥呀？
3: 因为呀，
1: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3: 我说老公，快把酒。送过去，
4: 给您，我不要。
1: 阿姨，你咋还卖着萌了呢？
0: 我要我自个儿那瓶酒。哎呦，
4: 没有一瓶吗？哎呀，
3: 你那瓶，你那瓶啊，你那
4: 怎么回事，老公？
3: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0: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你给你拿好了。
1: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3: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是大冷天儿。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4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吧？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0: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儿。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3: 不是，那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过生日，你
0: 哎呀呀，啊，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哎呀，
3: 赶紧回去，阿姨，啊，别着急，
1: 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4: 行，
1: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4: 好，哎，我还有惊喜呢。还有呢，大蛋糕。哎呦，大蛋糕，
1: 你看看，
4: 哎，我拿
1: 呀，哇，
4: 来，别打了，
5: 哎，这，
1: 哎，看着阿姨不浪漫，你这么大蛋糕，你这在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4: 是呢，
1: 阿姨，
6: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4: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1: 来，
2: 别问儿，
4: 来，
6: 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4: 啊，不要，
1: 你放手啊！来，哎，把酒给我。
4: 好，
1: 起开啊，起开这边，
6: 咱这也
4: 打开
1: 。那个老伴儿，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7: 生日快乐！
6: 谢谢。
8: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谢谢，
1: 感谢呀，
0: 感谢朋友们送来这么热情的掌声。
1: 没错，
0: 您听这掌声多热烈呀！哎呀，谢谢大家，
1: 太热情了。
0: 上到这个舞台，就应该认真负责、卖力气的表演，
1: 这是我们演员的责任。
0: 尤其我们朋友们欣赏水平也高，
1: 对呀，
0: 作为年轻演员来说啊，不断的学习。
1: 那得努力，
0: 不断的进步
1: 是
0: 促使我们呀，就得写点新作品。
1: 那咱得创新呢，
0: 非遗相声大会呀，
1: 传承与发展
0: 必须要创新。
1: 对，
0: 哎，问问您啊，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我呀，啊，不瞒各位说啊，我为这次演出啊，特意准备了一个新作品。
0: 你看我们这伙伴，人家就要求进步，哎，为了这个演出。专门搞了一个新作品，
1: 对，
0: 那太好了啊！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啊，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1: 表演表演，
0: 来来，
1: 这大伙儿没这方面需求，哎，
0: 他也要掌声，
1: 谢谢谢谢，
0: 大伙儿都等着呢。
1: 既然您欢迎，
0: 来，
1: 那咱就来一回我这个新作品，
0: 我们听听，
1: 我给您演一演，
0: 演
1: 您给我说一说，
0: 哎，好。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露小肚、两香肠。你这是什么叫停方式啊？
0: 你干嘛呢？
1: 表演节目呢？
0: 什么节目？
1: 报菜名儿。
0: 刚才说的多好，表演新作品。
1: 对呀，
0: 报菜名儿是新作品吗？
1: 是呀，是新的，
0: 报菜名是新作品，
1: 这是我前两天新背的。
0: 新背的也算呀。
1: 对呀，不瞒各位说啊，我最近练这个报菜名遍遍不一样，你知道吗？啊，新的
0: 新作品。
1: 对了，
0: 报菜名，哎，还遍遍不一样，
1: 咱得创新呐。
0: 兄弟，别创新了啊！这是创新吗？这个
1: 怎么着？
0: 年轻人，你得进步。
1: 我进步。
0: 你别老这报菜名，大伙比你都熟了。
1: 我是吗？
0: 你把这菜名你换换。
1: 我换一换。
0: 你换换菜名，这不也算创新了，对不对？
1: 我换菜名，我请您吃鱼香肉丝、宫爆鸡丁、木须肉、凉碗米饭，我饱辣。差不多了。
0: 这小胖子饭量不错啊。
1: 吃不下去了。
0: 你上我这儿点菜来了，
1: 你不让换菜名吗？
0: 你那菜名什么太接地气了，你那菜名，您过去的报菜名，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
1: 对，
0: 这菜多高大上啊。
1: 哦，高端。
0: 你来点那个高端的菜。
1: 高端的，
0: 换点来西餐。
1: 西餐 KFC。
0: 您说那好像是快餐，
1: 上校鸡块了，黄金鸡腿堡了，汉堡包、那个、
0: 汉堡包、
1: 薯条、
0: 行了行了行了，
1: 番茄酱、你给我整
0: 那是快餐，那是
1: 啊。

0: 餐。
1: 哦，
0: 永和豆浆。
1: 哎，
0: 有点过于稀了。
1: 这稀吗？这个太稀了，太稀了，一点干的没有。你不说西餐吗？
0: 稀的你什么？你看现在年轻人，大伙儿没事都爱吃那西餐。
1: 西餐
0: 它洋气呀、啊，
1: 怎么的？再
0: 说你说西餐那西餐厅，人家也装修的也豪华。
1: 哦，装修还不一样，
0: 那你装修那都欧式风格。
1: 哎呦，
0: 你进去感觉就不一样，
1: 是吗？
0: 对，尤其是俩人搞对象，手拉着手走进西餐厅，
1: 对，
0: 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1: 那谈恋爱就得找人少的地方，
0: 哎，那方便聊天啊。
1: 对，
0: 对不对？那桌子上，
1: 嗯，
0: 摆着那小玫瑰花，
1: 嗯，有气氛。
0: 哎，俩人往炕上一坐，
1: 往啊，
0: 对吧？桌子中间掏一大洞，架一大铁锅，
1: 对，里边放点土豆、豆角、大鹅。这是铁锅炖大鹅呀，啊，这是东北铁锅炖了，这是。
0: 不是你，
1: 这西餐厅打刚才往炕上一坐，我就有点怀疑他。西餐欧洲还有炕啊？啊，
0: 欧洲也有东北啊，对不对？都那么偏冷点的地方弄点。
1: 这没听说过，这都。
0: 那坐哪儿？坐哪儿？
1: 那沙发上的。
0: 对对对，坐沙发上。
1: 对，
0: 沙发上。
1: 嗯，
0: 那西餐厅那中间，一般都有那小圆形舞台。哎，有人现场表演，
1: 哦，有俩人在那儿说相声。
0: 对，说相声，
1: 现场演出，
0: 你不觉得就是很尴尬吗？
1: 怎么了？
0: 西餐厅那个地方，你弄俩人在那儿说相声，
1: 那咱们的现场表演，我们这也是现场表演。
0: 哎、西餐厅人都弄点那个，哎，漂亮的小姐姐，帅气的小哥哥，
1: 嗯，
0: 哎，在那儿现场驻唱啊，
1: 哦，在那儿唱歌，
0: 哎，唱点那个好听的、
1: 嗯、
0: 舒缓的、曼妙的小音乐。
1: 哦，唱什么歌呀？
0: 想着唱的好听极了。
1: 哪个？
0: 我的老好家，他就住在这个屯儿啊、
1: 哎！
0: 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1: 别整了。好家伙，你那一张嘴，我一拘灵啊，
0: 一拘灵
1: 啊，什么呀？这都是，还唱着美好听的曼妙的歌曲，这是好听曼妙的歌曲吗？
0: 这
1: 西餐厅你不得唱点英文歌吗？
0: 那英文歌也行啊，
1: 啊，英文的
0: A B C 呀 ，D F G，
1: 哎呀哎呀
0: ，H I J K L M N 呢？
1: 哎还 N
0: 呢？
1: 哎
0: N 呢？
1: 英文没听数字母也算英文歌，
0: 人家就唱歌，
1: 唱歌
0: 是唱歌，营造一种那啊好。玩的有意思的那小气氛
1: 哦，是是，
0: 对不对？一会儿服务员过来了
1: 啊，
0: 服务员小伙子长得也帅，
1: 是，
0: 哎，西服革履，大背头，
1: 嘿，
0: 看着倍儿精神
1: 啊，
0: 哎，就跟我一样帅，
1: 哎，跟你要点脸行不行？
0: 哎，对，不要了
1: 啊，
0: 往跟前一站，
1: 不要了。
0: 先生你好，欢迎来到俺们西餐厅。
1: 哎呀，
0: 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吃点驴肉火烧啊。
0: 西餐厅有驴肉火烧吗？
1: 你废话，我一听你这口音我就想吃驴肉火烧。
0: 瞎说。
1: 哎呀，
0: 不要玩笑。
1: 嗯，我这还玩笑了。
0: 我们这是西餐厅。
1: 嗯，
0: 来点西餐。
1: 西餐，
0: 西餐，
1: 这西餐我也没吃过呀。
0: 哎呀，先生
1: 啊，
0: 西餐的种类可太多了
1: 啊。西餐都有什么呀？
0: 有这个鹅肝酱鲜鲜贝。
1: 你先等会儿，你先什么？
0: 鹅肝酱煎鲜贝，鹅肝，
1: 对，
0: 哎哎对，我天哪，鹅肝酱煎鲜贝，
1: 鹅肝酱煎鲜贝，
0: 哎呀，
1: 还有呢，
0: 还有白酒法国田螺，
1: 啊，
0: 槟榔排骨锅，红酒烩牛舌，
1: 哇，
0: 西芹腊肉，日式牛肉，墨西哥牛肉，牛肋骨，巴黎卷心菜，法式吐司，菠菜沙拉，水果沙拉，芥蓝沙拉，湿蔬菜沙拉，牛肉卷，肉眼排，迷你汉堡，熏火腿，
1: 这还不少，
0: 德式土豆饼，法式烩土豆，法式奶油龙虾汤，法式玉米浓汤，法式洋葱汤，奶油蘑菇汤，有罗宋汤，鸡肉汤，牛肉汤，海鳗汤，翡翠肉汤，牛腩番茄汤，煎牛排，煎猪排，烤羊排，烤鱼排，瑞士牛排，黑椒牛排，菲律宾排，炼牛排，炼骨牛排，牛小排，意大利的美风派，菠萝派，巧克力板蓝派，中鲈鱼，爬鲈鱼，鲜鳕鱼，龙利鱼，咖喱起子，水果披萨，腊味金枪鱼，还有无敌火焰鸡。
1: 嘿，好，哎呀，
0: 先生，
1: 嗯，
0: 你吃点什么呀？
1: 你要不再给我来碗驴杂汤？啊，
0: 没有驴杂汤，
1: 你这口音太别扭了，你这。
0: 你看那西餐报菜名
1: 啊，
0: 对不对？你不也算创新了吗？创新了。
1: 别说这小伙子还真算创新着。
0: 那当然了，你与时俱进呀。
1: 哎哎，
0: 不是西餐，你背下。
1: 我来这，
0: 我来这个。
1: 来来来，
0: 我来不了这个，我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来不了你那个口音，你说。

0: 鹅肝酱鲜鲜贝，我天哪，这受不了这个。
1: 你西餐你换个形式，
0: 你别换形式，我就觉得我传统的就挺好，我不来那西餐的西餐传统报菜名，我还背仨月呢，啊，那就西餐报菜名，我就
2: 等会儿
0: 干了我
2: 传统报菜名。

0: 你呛着。
1: 你不说不让站这儿干背了吗？
0: 你换的花样来呀。
1: 我换什么花样呢？
0: 我启发你一下吧。
1: 啊，
0: 相声讲究什么？
1: 讲究说学逗唱。
0: 报菜名属于什么？
1: 那属于说呀，
0: 加点唱啊。
1: 我加点唱，
0: 这组是多热闹。
1: 我又说又唱，
0: 这大伙肯定喜欢呀。
1: 这行吗？这个
0: 你现在朋友们都喜欢这、那个
1: 啊，
0: 比方说这个有节奏啊，
1: 有
0: 律动啊，对吧、
1: rap
0: 吧。
1: rap 我们有我们有，就那个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略六啊，看古秀啊，春暖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是这么开嘴我也跟不上六，你说难受不难受？哎 rap
0: 我现在跟你站一块我特别难受。
1: 我为什么呀？
0: 就这个 rap 都这么老啊。
1: rap 吗？流行啊这个。
0: 那上个世纪流行的那是、
1: 啊、
0: 年轻人的 rap。
1: 年轻人的 rap，
0: 年轻人的节奏说唱，
1: 这
0: 嘻哈，对不对？
1: 哦，就那个呦，
0: 对，就这个，
1: 你烫着了是吗？
0: 对，你加点这元素，这不有意思了？
1: 我就加点那个说唱里面的呦这些元素，我就行了。
0: 哎呀，没问题。
1: 哦，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以后我一上台，下面有请 AKA 长鹏旭为您带来相声报菜名，嘚哒。呀，我请您吃，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四根儿，烧花鸭、烧雏鸡、respect，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Come on baby go， 呦，
0: drop peace。不行，你得收了神通吧，行吗？
1: 你不让加点这个吗？
0: 不是，你挺好的报菜名，让你弄得稀碎呀、啊。
1: 怎么弄得稀、啊？你不让我加的吗？
0: 你那全是说也没有唱，
1: 那我还得唱。
0: 你又说又唱，你怎么了？
1: 我唱什么呀？
0: 你看现在好多歌里面都有这有说的有唱的，
1: 是吗？
0: 你有一组合，
1: 哪个？
0: 凤凰传奇。
1: 哦，你知道
0: 火不火？
1: 火呀！
0: 知道凤凰传奇为什么那么火吗？
1: 为什么呀？
0: 那就是典型的男女相声啊。
1: 你别胡说
0: 啊，谁胡说了？
1: 人家凤凰传奇人是组合唱歌的。
0: 我研究了男女相声。
1: 怎么男女相声呢？
0: 那旁边那男的
1: 啊
0: 就是捧哏的。
1: 哦、啊、就是我这个角色。
0: 错不了啊。
1: 是吗？
0: 是谁在唱歌？
1: It's me，
0: 温暖了寂寞。
1: I'm a love。
0: 捧哏吗？
1: 这倒霉，这歌我还会，
0: 严丝合缝啊！
1: 哦，还真是这样。
0: 你把人那歌，
1: 嗯，
0: 你借鉴过来，
1: 对
0: 吧？你中间加点这个说唱报菜名的元素，
1: 哦，
0: 这大伙儿肯定爱听啊！
1: 哦，我就拿这个歌就能唱了，这个
0: 这可以啊？
1: 是吗？
0: 没问题，你这么着
1: 啊，
0: 我今天我带你来一回，
1: 你带带我，
0: 我带你感受一下。
1: 行，
0: 太传统不行，你得创新。
1: 我创新，
0: 创新好，带你来一回啊！
1: 哎，行，
0: 那个音响老师，
1: 哎，
0: 给我一个 music。
1: 哎，

0: 来碗三鲜母鲟汤。
1: 哎呦，红蚊子、白蚊子、南煎蚊子、炸蚊子、三鲜蚊子、四喜蚊子、鲜香蚊子、脆蚊子、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怕肘子、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红焖肉、黄焖肉。

0: 这个当相声演员可不简单，哎，脑子得聪明，
1: 脑筋得快，
0: 另外得有文化，
1: 必须得有文化，
0: 得经常看报，
1: 对，
0: 经常看书，
1: 哎，
0: 我可不是说大话
1: 啊，
0: 我有学问
1: 哦，
0: 我就爱看报，
1: 是、啊、
0: 爱看书
1: 哦，您喜欢看书，
0: 看书看太多了
1: 啊，
0: 什么三国。

0: 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1: 嚯，
0: 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
1: 嗯，
0: 关王庙一岁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
1: 你哪儿那么些书啊？
0: 这些书古今中外我都爱看，
1: 哦，看得够多的，
0: 我看了一肚子都是书，
1: 哦，一肚子都是书，
0: 肚子里头没别的
1: 啊，
0: 都是书本，
1: 这还看不出来。
0: 跟你说话我都不敢打嗝，
1: 要打嗝呢，
0: 一打嗝一打气氛
1: 啊，
0: 打鼻子眼里头往外蹦书本，
1: 至于吗？全是书，我还真看不出来。
0: 有学问
1: 哦，
0: 你不相信你摸一摸
1: 啊，这能摸出来，
0: 你摸就摸得出来，
1: 我摸一摸，
0: 摸马，
1: 哦，这还能摸出来。
0: 初一开始摸，
1: 哦，摸一摸，
0: 硬邦邦的
1: 啊，
0: 摸着了没有？
1: 摸着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排骨，
0: 我这是排骨
1: 啊，
0: 你的这是猪头肉，
1: 哎，这是排骨，
0: 这是书本，
1: 书本干嘛那么个手啊？
0: 精装的，
1: 哎，
0: 精装的，
1: 哎，
0: 好好，摸一摸啊，
1: 摸摸，
0: 摸摸，
1: 嗯，
0: 这是三国，
1: 这还是三国，
0: 列国，
1: 嚯，
0: 水浒传
1: 不少，
0: 红楼梦，
1: 嗯。
0: 西游记，
1: 哎呀，
0: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 这个外国书，
0: 一名信的故事，
1: 嗯，
0: 大千世界，
1: 嚯，
0: 你再摸摸这儿，
1: 这摸摸这儿，
0: 这儿也是书本，
1: 是书本，
0: 这儿也是书，
1: 嗯，
0: 这儿也是书，
1: 都是，
0: 所有的这都是书，
1: 嗯，
0: 你摸吧，这四周围都是书，
1: 啊，
0: 摸着书了没有？
1: 摸着书了，
0: 好好摸摸书
1: 啊。
0: 仔细摸摸书
1: 啊，
0: 再详细的摸摸你书。
1: 哎，你把手也拿过来吧，你摸摸二大爷。
0: 哎呀，我摸二大爷干什么？
1: 废话，你来了，我手摸书干嘛？
0: 看着书桌，杜老师，我不是跟你说大话。
1: 嗯，
0: 总而言之，当着大家，我不是吹牛
1: 啊。
0: 我老李比你看的书多，
1: 您说的不对。
0: 嗯，
1: 我比你看的书多，
0: 我学问比你大，
1: 我文化比你高，
0: 我的算术比你好，
1: 我数学比你强，
0: 我外号叫数学专家，
1: 我外号叫算盘大王。
0: 我算一道算术，出一道题，你算不上来，
1: 你随便。出没有我算不上来，
0: 算得上来磕头拜你为师
1: 没问题，
0: 你可能算算数，
1: 您来吧，
0: 脑子聪明，
1: 对，
0: 这是几个，
1: 这谁不知道，这是一个
0: 不简单
1: 啊！
0: 你愣知道这是一个，
1: 这谁都知道，
0: 我出一道题目你算算，
1: 来来，
0: 一个加一个是几个，
1: 一个加一个是两个，
0: 完不聪明了，一个加一个好好算算，
1: 一加一等于二，
0: 一个加一个，
1: 一个，那你说一个加一个是几个，
0: 一个加一个不还是一个吗？
1: 啊，这一个加一个怎么会还是一个呢？
0: 难道笨着这脑子不聪？
1: 这几个？
0: 这是一个，
1: 一个你要加一个，这不还是一个吗？
0: 您加这儿一个呀？
1: 这现代化的加法
0: 没听说过，
1: 李氏定律
0: 不像话。
1: 李氏定律，
0: 哎，
1: 你先等会儿，要这样的算术题啊，我出一道你也算不上来。
0: 我给你算算，
1: 您注意啊，
0: 嗯。
1: 这是几个？
0: 一个，
1: 我这是一个减一个，
0: 一个减一个没有了，
1: 不对，
0: 一个减一个不没有了吗？
1: 不对，
0: 几个？
1: 一个减一个是两个，
0: 你这是胡扯着点什么话？一个减一个怎么会两个呢？
1: 这是几个？
0: 这是一个，
1: 我由这儿又减起一个来，
0: 这不两个了吗？他这不错，打底下往上减。
1: 废话，你怎么往这儿加呢？
0: 这是几个？
1: 这是四个，
0: 四个加四个，
1: 八个，
0: 八个去掉一半，
1: 还是四个，
0: 八个去掉一半，
1: 八减四剩四，
0: 你这个脑子太笨了，没有文化，八个去一半。
1: 你说八个一去一半是几个？
0: 等于零。
1: 这八个去一半怎么会等于零呢？
0: 阿拉伯字母那八不是俩圈吗？
1: 啊，
0: 要去下一半就不剩零了吗？
1: 你由这儿去一半啊？
0: 我说你脑子没我脑子。
1: 我再来道题。
0: 好，
1: 我这也是八个去一半，
0: 八个去一半等于零，
1: 不对，
0: 那就是四，
1: 也不对，
0: 几个
1: 等于三？
0: 胡说，八个去一半是不是等于三呢？
1: 哎呀，我由当中劈下一半去，不还剩三了吗？
0: 嗯，行，
1: 这意思。
0: 算术不错，
1: 行行行。
0: 文字你就不行了
1: 啊？文字我也没问题，
0: 我写个字你都不认识，
1: 没有我不认识的字。
0: 当着大家我也没带着笔，我说一个字你都不认识，
1: 说吧。
0: 注意听着啊，说一个字啊。
1: 说
0: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1: 这绕口令啊，
0: 这是中国的一个汉字，很简单，大家都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就连小学生、初中生都认识
1: 啊？是吗？
0: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1: 嘿，好
0: 有意思，
1: 这字我真不认识，
0: 认识。
1: 您这字念什么呢？
0: 唱京剧有一位老艺术家叫杨宝森
1: 啊，
0: 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三个木头的木字，哎，就是这个字
1: 哦，森林的森，
0: 森林。

0: 的三字。
1: 不对，对，那我得问问你，那怎么叫一个不出头？大家注意啊，怎么叫一个不出头
0: 啊？
1: 拿起笔来要这么写，这个字念什么？
0: 这个字念不啊，
1: 念不
0: 啊，不字上面要给它出个头，念什么呢？
1: 念木啊，
0: 叫一个不出头，
1: 这叫一个不出头。
0: 哎，
1: 那么两个不出头，
0: 俩也是那不字儿。出头，
1: 三个不出头，
0: 同样三个也是那不出头，
1: 不是不出头，
0: 听清楚了，不是他不出头，
1: 都是不出头，
0: 都是那不字往上出头。
1: 有点意思，有学问。
0: 这叫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1: 你麻烦不麻烦？
0: 这个文化有多高啊？
1: 我也说一个字，行吗？
0: 行，
1: 你给我猜一猜什么字啊？
0: 猜猜啊，
1: 说是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0: 啊，这字认得。
1: 什么字？
0: 二十，
1: 二十个，
0: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二十，
1: 这是一个字，
0: 一个字，
1: 哎，
0: 是汉字吗？
1: 汉字，
0: 哪个字啊？
1: 这是一个口字，
0: 口字，
1: 哎，
0: 那怎么着？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啊？
1: 您注意看着，我们学口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0: 啊，他是法国人写字，照相。
1: 废话，您怎么这么出头呢？
0: 你脑子没我脑子聪明，
1: 脑子比你聪明。
0: 文字你行，算数你行，你脑子就慢了，
1: 没那个事儿。
0: 当着大家，我说个谜语，你都猜不着。
1: 干嘛？
0: 说个谜语？
1: 哦，您跟我要打个灯谜。
0: 对。
1: 您可能不认识我，
0: 不认识你。
1: 哎，大灯谜啊，在天津卫这个地方
0: 怎么样？
1: 我有个外号。
0: 哦，你在天津市还有一个外号？
1: 哎，有个外号，
0: 就是灯谜的外号。
1: 对对对，
0: 什么外号啊？
1: 我叫灯谜姥姥。
0: 哇，灯谜姥姥
1: 啊，
0: 就是会的多，
1: 就是我。
0: 灯谜姥姥就是你，
1: 就是我，
0: 杜先生。
1: 哎，
0: 先生你高兴？
1: 干嘛那么高兴？
0: 二位握握手。
1: 行，
0: 我也有个外号。
1: 您叫？
0: 我叫灯谜老爷。
1: 他跟我上这结婚来了。
0: 说灯谜呀，咱可不能说那俗的
1: 哦，不能说
0: 观众们都看惯了，都听多了。什么远桥也是狗，近桥也是狗，打他他不走，骂他他不走，一拉他就走，死狗。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他不转，没有电。这种灯谜都太俗了，
1: 不能说那样。
0: 我打算跟你说个灯谜动脑子，说一个大家经常听不到的那个特殊的谜语。
1: 说个新鲜一点的，
0: 你会说吗？
1: 哎，您看这样行吗？今天我出个主意，
0: 你出主意。
1: 您是哪儿的人？
0: 我是天津生人
1: 啊。您是天津生人？
0: 对，
1: 我也是天津人，
0: 咱们都是天津人吧。
1: 各位观众都是天津人，
0: 天津的观众，
1: 这回这么办？
0: 怎么办？
1: 我呀，每说一句话，打一个我们天津市的地名，
0: 你行吗？
1: 说一句话就猜一个天津市的地名，
0: 哎，
1: 拿这个猜灯谜，
0: 新鲜不新鲜？
1: 这可是新鲜，
0: 哎，
1: 从来我还没听过，
0: 咱来一回。
1: 那你先说一个，
0: 我先说一个啊，
1: 注意听着，
0: 高雅一点的，
1: 说是太平洋上平风无浪，
0: 天津一地名。
1: 太平洋上平风无浪，打天津是一个地名。
0: 哎，哪个地名？
1: 这叫静海。
0: 怎么叫静海呢？
1: 你太平洋上平风无浪，不是安静的大海吗？
0: 静海是咱们四郊五县。
1: 哎，四郊五县也算，也算天津市。
0: 哦，四郊五县也算咱们天津市的范围。
1: 对，你听我的，
0: 说解放桥下鸦雀无声，
1: 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宁河。
0: 这怎么叫宁河呢？
1: 解放桥下边是什么？
0: 海河呀。
1: 鸦雀无声，宁静的海河，
0: 就是芦台啊。
1: 哦，
0: 宁国。
1: 哎，有点学问。
0: 这不也是个地名吗？
1: 再听这个。
0: 哦，
1: 这是你呀。
0: 啊，
1: 你划着小船过小桥，天津一个地名。
0: 我划着小船过小桥。
1: 哎，
0: 天津哪个地名？
1: 这叫低头。
0: 有道理，我要不低头撞脑门上，
1: 好不好？
0: 你屁股后头挂手枪，
1: 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保底。
0: 这叫保底，
1: 还有个保底线呢，
0: 也是四郊五县呢。
1: 你再听这个
0: 哦，
1: 这是你呀，
0: 啊，
1: 你南方没朋友了，
0: 天津一个地名。
1: 我南方没朋友，天津一个地名是哪个地名啊？
0: 这叫北郊。
1: 怎么叫北郊啊？
0: 你南方没朋友了，你不得上北方郊去吗？
1: 北郊
0: 哦，就是现在的北辰区，
1: 行吗？
0: 真不错。
1: 哎，
0: 你北郊有一辆汽车，天津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名？
0: 南开。
1: 那这怎么叫南开？
0: 你北郊出来的汽车往哪边开啊？
1: 往南边开。
0: 哎，这不南开吗？
1: 哦，那么要拐弯呢？
0: 拐弯就是西开啊。
1: 哎，有点意思。
0: 就咱们那个国际商场那个地方，那过去那就叫西开。
1: 哎，老西开。
0: 这都是天津地名。
1: 好
0: 啊，
1: 您再听这个。
0: 嗯，
1: 说是你呀，你看见你爸爸了，
0: 天津一地名。
1: 看见我爸爸，天津一地名。
0: 哎，哪个地名？
1: 这叫一公。
0: 怎么叫一？

0: 躬啊，您这人有礼貌啊。你看见你爸爸了，跟你爸爸鞠了一个躬，
1: 一躬
0: 一躬，
1: 就是这个第一工人爸爸公。
0: 哎，
1: 看见我爸爸，给他鞠一躬。
0: 对，
1: 天经地名，好不好？
0: 你看见你爸爸了啊，一回头看见你妈了，天经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二公，二公啊，
1: 给他鞠一个，给他鞠一个。
0: 嘿，好，我比他还有礼貌。
1: 二公，
0: 行行行，您再听这个，这是你呀，
1: 我，
0: 你的颧骨往右歪，天经一地名。
1: 颧骨往右歪，天经一地名。
0: 哎，哪个地名？这叫西南角。
1: 我西南边出一角，
0: 西南边有个角，
1: 真不错。
0: 哎，
1: 你的鼻子头特别大，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王庆坨子。
0: 哇，我这是王庆坨呀。
1: 我这怎么西南角啊？
0: 说是你的腮帮子，天津一地名。腮帮子天津哪个地名啊？南门脸。
1: 南门脸，
0: 嗯，
1: 还真不错。你这大肚子，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新货场。
0: 哇，我这是货场啊。
1: 我这怎么南门脸啊？
0: 说是你的嗓子，天津一地名。
1: 我嗓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0: 大胡同子。
1: 大胡同子，
0: 好不好？
1: 够喝两杯，
0: 蹲下点
1: 啊！
0: 张嘴，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陈家沟子。
1: 哇，
0: 我这是陈家沟子。
1: 我这怎么大胡同子？
0: 这是你呀、
1: 啊，
0: 你表哥腰上长一疙瘩，天津一地名。
1: 表哥腰上一疙瘩，天津哪个地名啊？
0: 这叫后台。
1: 后台，
0: 哎，
1: 这怎么讲？
0: 腰上长一疙瘩，后蹄宁出一台，
1: 真不错。
0: 后台，
1: 你上嘴唇上挨了一刀，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三岔口。
0: 哇，我这是三岔口。
1: 表哥那怎么后台啊？
0: 说是你舅舅脑袋朝下，天津一地名。
1: 我舅舅脑袋朝下，天津哪个地名啊？
0: 挂角寺。
1: 挂角寺，
0: 嘿，
1: 你二大爷一句话都听不见了，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老龙头。
0: 哇，
1: 这个现在的东车站叫老龙头。
0: 这是你媳妇儿吃巧克力，天津一地名。
1: 我爱人吃巧克力，天津哪个地名？
0: 堂口。
1: 哦，堂口。
0: 哎，
1: 你爱人吃冰棍，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梁家嘴儿。
0: 哇，梁家嘴儿啊，
1: 也是地名啊。
0: 这是你呀、
1: 啊，
0: 你穿褂子老不系扣，天津一个地名。
1: 穿褂子不系扣，天津哪个地名啊？
0: 广场。
1: 怎么叫广场啊？
0: 老不系扣不广场着吗？
1: 哦，你半夜里的赶集，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鬼事儿。
0: 哇，我上那儿干嘛呀？
1: 确实有这么个地名叫鬼事儿啊。
0: 说是你们家呀、
1: 啊，我们家，
0: 你们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天津一地名。
1: 哎呀，我们这一家子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
1: 天津一个地名。
0: 对，
1: 哪个地名？
0: 这叫西姑。
1: 这个不合乎道理，剩一个人怎么跟西姑有什么联系？
0: 你们家就剩一个人了，不是又稀少又孤单吗？
1: 哦、
0: 西姑
1: 借字抄音、嗯，又稀少又孤单，就剩我一个人叫西姑。
0: 哎，
1: 我们家人口少
0: 啊，
1: 谁家人口多？
0: 我们家人口多呀。
1: 你们家都有谁呢？
0: 我们家、
1: 嗯，
0: 我们家有我爷爷，
1: 是
0: 有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我四个儿子仨闺女外加六门亲戚280多口，你说我们家这人口多不多？
1: 你们家这人口真不少。
0: 就是
1: 你们这一家280多口啊，
0: 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天津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动物园。
2: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2: 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6: 文明连着你我他，腥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

0: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

0: 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4: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5: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7: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8: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7: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9: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7: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9: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一步。
7: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8: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7: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0: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

0: 但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勇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4: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5: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6: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8: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5: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0: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3: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

0: 记者。
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7: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

0: 昂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0: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点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

0: 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

0: 3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0: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五尺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1: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1: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相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51米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志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科和女子200米的黄宇。

余，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秒06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点29分，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凌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3: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勤机勤、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点29分，贾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2: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3: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汛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期，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2: 好的，李凌霄。
1: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

0: 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2: 在这个配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1: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3: 可以丰收了，再有1个月。
4: 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歇这。时间排队这样偶尔来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1: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5: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还行，家里面没不敢喂鱼，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1: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6: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1: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7: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1: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8: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9: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10: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9: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弃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 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10: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9: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明

0: 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 日本啊，
2: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3: 所谓这个玉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了掩饰而已。
0: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3: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4: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七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5: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は反対。
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

0: 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1: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2: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个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1: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级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士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3: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1: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6: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7: 现在开庭。
8: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7: 我刚搬进

0: 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十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两三天还不消失，有些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两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1: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2: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1: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3: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3: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1: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3: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4: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1: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5: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一次、两次、三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1: 被告代理人强调，
6: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3: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经过近2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

0: 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1: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0: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6: 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7: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6: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7: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6: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7: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

0: 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易晴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2: 你说你就是看燕京，看燕京跟你的神官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他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0: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0: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0: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3: 那明天把这个切成亮了吧，不然会把手给划没了。
4: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1: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0: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要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 和易晴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0: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

0: 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以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

0: 之后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一百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吐吐一口气吹上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2: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美方政策能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3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2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4: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3: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5: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5联疫苗、6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3: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5: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

0: 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事实上，这届美国政府的反疫苗转向并非始于这份行政令。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创办一个反疫苗组织，并长期宣扬在麻腮风三联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这一关联已被证伪。
2: 肯尼迪还启动了对包括某些已使用数十年的疫苗的大规模审查行动，彻底修改了儿童疫苗接种时间表，并削减了对新疫苗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当科学共识一再被行政权力挤压，美国的反疫苗政策潜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继续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政府的反疫苗动向由来已久，而选在11月中期选举前这个节点，就疫苗接种高调发令，显然不只是公共卫生决策，更是选票政治的算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反疫苗思潮在美国部分群体中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反疫苗群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特朗普政府通过迎合这部分选民的诉求呢，试图争取政治支持，将反疫苗作为争取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筹码。而且特朗普政府还用所谓的个人自由来鼓动民意，将所谓减少政府干预和家长选择权作为政策包装，以减少疫苗种类、拆分疫苗等等为口号，试图以此迎合美国部分民众对医疗自主和反权威的诉求。疫苗政策本应基于严谨的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防控需求来制定，但在此次政策调整中呢，政治诉求、个人偏见和选票考量明显凌驾于科学共识之上，导致公共卫生政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3: 选举政治意图在疫苗议题上套利，随之而来的代价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内部撕开裂口。在美国，儿童入学的疫苗接种要求由各州自行制定，这道行政令无法直接强制执行，而是要求被当作参考。民主党主政的各州选择了阵地防御。美国东北部多个兰州去年成立东北公共卫生合作组织，西海岸四个州成立西海岸卫生联盟，各自发布与联邦政府相悖的接种建议。今年年初，15个州还联合起诉联邦政府，指控其削减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违法。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两党对峙会走向何方？张家俊分析，
4: 大概也有3个走向吧。一个呢是法律和司法对抗加剧，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大概率会继续坚持基于科学共识的严格疫苗要求，并通过州级立法或司法诉讼来对抗联邦政策，对峙将演变为复杂的法律拉锯战。二是政策执行和民众认知出现分化，由民主党主政的兰州的对抗将导致美国各地疫苗政策进一步分化，加剧共和党主政的红州和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在公共卫生治理上的割裂。这种分化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下降，进而影响区域群体免疫屏障，增加传染病复发的风险。三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对峙将进一步激化美国社会在疫苗议题上的对立情绪，加剧民众对政府医疗政策的不信任。
3: 而这场始于美国国内的政策转向，其影响远不止于国境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其扰动，美国与国际科学界的隔阂也在进一步加深。
4: 世卫组织的批评不仅暴露出美国将公共卫生议题政治化，以及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短视和偏执，也暴露出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冲击，不仅损害本国国民健康，也可能对全球传染病防控带来负面影响，更暴露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与科学共识的侵蚀。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

0: 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3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右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x100米接力、男女4x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